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爬山过海，感受稻城亚丁吧。除了这些之外，在这里小麦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夏诺多吉的传说。相传猎人冲绕多吉在这个地方打猎，山崖上的岩洞里有个高僧在修行。每当冲绕多吉在这里打猎的时候，总要将其中的一个猎物腿供养给那位高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猎人猎到猎物后回来，经过高僧的修行洞，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猛然间他想到了他所猎取的鹿子，悔恨不已。为了忏悔自己深深的罪孽，于是他就背着猎枪，腋下夹着猎狗，从山岩上跳下来。半空中两只猎狗各长出一只翅膀，载驮着它飞向了远方。高僧见后认为猎人杀了如此多的生灵也能羽化升天，自认为自己禅悟道多年，早可以成佛，于是从山崖跳下，结果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小麦去观赏和感受，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非牛奶湖莫属了。牛奶湖又叫鹅绒措、古川冰湖、状如水滴，四周雪山环绕，湖水轻盈碧蓝，山脂成瀑，以它的玲珑秀雅、水色翠蓝而著名。牛奶湖在央迈勇的山坳里呈扇贝形，中间是碧蓝的雪水，周围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这圈乳白色大致就是牛奶湖名称的由来。近岸边的水略有些黑色，下面都是久远植物的沉积，往里面是浅绿色的一带，再深处便是碧蓝色的水面，蓝得透亮。海子微微有些流动，阳光透过云层在上面不停地掠过，于是它也如宝石般变换着光彩，时而黯然，时而耀眼，时而又飘忽不定。海子边是片片草甸和碎叶丛，软软的像块绿色的绒布，小心地呵护着这块宝石。草甸上面是坚硬石壁，还有沙石滩，显得格外冷峻。牛奶湖是美丽的，远远望去仿佛碧玉镶嵌在雪山之中，纯净安详。纯净的湖水给人以平和安宁的心境，而蓝湛湛的海子并不透明，显得神秘莫测。牛奶湖也有一个唯美的传说，说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上的长寿五仙女中的寿祥仙女扎西泽仁玛东来探望姑母贡嘎神女，她游遍雪山胜景，一天来到了登托纳后山海子玩，见海子景色宜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于是将五彩剑置于海东，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仁玛与郭达山神当今多吉列巴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 除了牛奶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丽日浓荫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在湖边的栈道上常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今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各有因缘，都值得感激和珍惜。以前小麦的好友们总会对小麦说，你一副学生模样又那么单纯，呆呆傻傻的，不要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感谢苍天，让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大奸大恶的坏人，没有上当受骗。大概是心存善念，与人为善，所以遇到的都是好人。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金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怎样才算一个有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不断为自己营造多变丰富的生活，这样的人无疑是有趣的。但除此之外，我竟想不到还有怎样的特质当得起这两个字。一直到一本名为《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出现在面前，我才发现还有一种有趣叫始终如一。它不适合当下的浮躁与便捷，它重复单一，它古朴幽深，它需要耐心和坚持，它简单也繁复，它是手艺人终生守信的东西。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祝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一本记录手艺人的书。万物皆有欢喜处，记录了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有的闻所未闻，有的为人们略知一二。手艺人不追求人生的多姿多彩，耐得住世俗的浮华，安然处世，一辈子专心做好一门手艺。他们孜孜不倦，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追索。这本书带着深厚的情怀，展现了鞋匠、金扇、打铁、制香等手艺的灵性与生命力。读《万物皆有欢喜处》，使人不禁想起那久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对手艺人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手艺看起来微小，但弥足珍贵。做好一门手艺并非易事，必须投入感情和时间。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手艺，世界因为多种多样手艺的存在而更加美好。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至真至美，他们胸怀坦荡，为人诚实，做事从不省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循着一条路走，从不掺假。经他们手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没得说，手艺人最不想欺骗自己的良心，痛恨欺诈，这是他们能长久的开门作艺之所在。书中的老鞋匠说，一双鞋关系到走路，鞋子穿不好是要腰酸膝盖痛的。看见有些鞋子塞了纸，一向和蔼的老鞋匠就忍不住高声说，做这种鞋子的人是坏了心眼的。手艺人就是这样心直口白，一条长通到底，没一点弯曲。他们不懂什么潮流，也不懂什么叫设计，凭着良心和精湛的手艺做事。老鞋匠做的鞋与众不同，很合脚，特别坚固耐用，不会出现开胶脱线情况。他用纯羊毛做鞋的内底填充，制成的冬季皮鞋既御寒又保暖。附近的人都在老鞋匠这里得到了好处，谁的鞋子坏了都在这儿得到了修补。修钢笔在现在的365行里是最不吃香的行当。最后一家修笔店叙述，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而且这家店是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的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桑德福德大使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

日料意味着人生一文中说，冉师傅是中国第一会做日料的人，他最爱的事情是做寿司，做寿司又是最难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每做一块寿司，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对待鱼片的大小、薄厚、适中，寿司米饭与寿司醋融合的比例，寿司醋的酸度与味道，米的软硬强度，握制时的力度，动作的美感与速度，寿司饭团和鱼片及山葵在一起后味道的平衡感。手艺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可见一斑。他们从严格要求自己，见微知著，不乱作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虽小，但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因而总是精益求精，尽量做得最好。他们心无旁骛地打磨他的手艺，不达精粹完美的境界不罢休。世界之大，选择之多，五花八门，他们不动情，只委身于一门手艺，不为浮云遮望眼，在平凡的工作上找到了意义和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一门手艺，生活无忧无虑。手艺人不为生计所苦，他们风雨无阻地开张，日复一日地经营，生活有保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人们的需求。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有些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新时代的手艺人。他们避开纷扰，远离职场的明争暗斗，商场的尔虞我诈，他们我行我素，不求轰轰烈烈，忍受寂寞。以世俗的眼光看，手艺人不算是成功人士，但透过他那不一般的手艺，可见他的聪明之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人活着不需要过多的欲望，人一旦回归到简单，自然感到满足。无论是老鞋匠或是修笔店的师傅，他们都不想得太多，放弃无谓的欲望，脚踏实地，心里想的就是手里做的，为人们奉献专长，实现一种追求，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手艺人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他们抵挡得住世间的诱惑，不为世俗标准而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点亮一片光明。他们注重实际，诚心为人，甘于奉献。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给人们带来的帮助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的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手艺虽小，润物无声。手艺人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他的伟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敬佩。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将很小的事情用生命去投入，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索。在每门手艺中能感觉到禅意，这是手艺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界一切泰然。万物皆有欢喜处，还在那些拥有故事的人手中。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片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总将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自己，真正的你。好了，作者朱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我们就品读到这里。阅读时间，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人生旅途中，总有人不断地走来，有人不断地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你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人生体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儿？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大学的时候，我暗恋一个女孩4年，那天他在叠千纸鹤，我问他这是要送给谁呀，他说送给喜欢的人。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熊公仔，后来年纪大了，我仓促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天孩子调皮，用刀割开了那熊，发现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千纸鹤。看见千纸鹤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可以做对的题，却错得离谱，你捶胸顿足，可是也回不去了。有人说，3分喜欢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10分喜欢就只有自己知道。太喜欢一个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就像《致青春》里老张最后在软管墓前的告白。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是甘愿做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从来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如果爱情真的是这样，那情愿感情的起步爱得少一点，爱得勇敢一点。我想你身边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我们会有结果，所以就算了吧。包括也有很多类似的文章，我是喜欢你，但也就到喜欢为止了。与其说他们成熟理性，不如说他们太胆小了。

直是一个不赞成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比如牙早晚会掉，那拔了就是了。但我们不会，因为拔掉会疼，假牙也没有真牙吃饭香。类比爱情，当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好好去爱的时候，或许原本不好的结果就变好了。喜欢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最容易在未来某天里说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辈子那么长，输几次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作者去参加一位姑娘的婚礼，女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不能怀孕，生命也可能随时戛然而止。在婚礼上，新郎说了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人。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们结婚，可是我爱她，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能娶她我就特别幸福满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爱一天就赚一天。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每一点爱都是意外之喜。有些感情没有明确地问一次，你就永远怀揣着希望，或许他拒绝你了反而容易释然。怕就怕你不曾提，他不曾说，你就以为你们是错过。未知的答案最容易让人充满错觉。如果有些爱注定是要被熄灭的，一凡也希望是你自己亲手掐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期待里被消磨殆尽。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游乐场，跌倒了就不会哭，因为玩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掉眼泪？与其在痛苦中不知所措，倒不如直接面对。塞万提斯说，爱与死有一点相同，不论帝王的高尚殿堂或牧人的茅屋草舍，他都闯进去。人这一生，有多少爱曾经光顾，又有多少可以长久驻足？然而只有随时都提心吊胆着失去，才会倍加珍惜。这样的爱既投入又刺激。为了可能到来的分别就提前忍痛割舍，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时光有多长，时光浩浩荡荡，时光也捉襟见肘，谁规定必须在私有的时光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年轻就要勇敢地爱，假如你选择的是我，那是一辈子的幸运，假如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已弥足珍贵。跟命运讨价还价未必赢得了，甚至也许不能全身而退，可生命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他却离开了。可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所以勇敢地去爱吧，愿你和他的遇见是最美丽的意外。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每一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

0: 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那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

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辛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录音。我们来接着收听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助演节目《雍正剑侠图》同林出世，这是第二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
7: 玩这功夫一大呀，同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了？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佟林低头数钱，把借的钱数出来给老头，把自己小罐一招，哗啦，把桌上这铜子儿张兜往里边一卷，往裤腰带里边一别，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滴撩蹭窜过去了，窜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来了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仨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但佟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排来的。佟林也没敢圆。第二天照常练武，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哦，海川，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这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你看，就你起得早啊！你看昨儿怎么样？来了人就让你走，你赢钱也让你走。哎呀，您说我不陪您玩吧，驳您面子。陪您玩真耽误事，我可没带着钱。没事，大叔借你，大叔先借你，反正你输不了。那也不见得，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这仨老头也是好耍，死乞白咧的，把佟海川给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 冲着后，脸冲着外，老头也拿几石子儿又耍上了，佟连金又赢了，没准赢得多。佟连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轮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还说先借你本，我带着呢，我带着。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我们哥仨高兴，是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来来来来。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他上瘾呢。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也就不爱来了。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竟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打这儿往后说，每天佟林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那仨老头摸几把。可是来了人呢，一替佟林，佟林就走。但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那么说他爸爸佟豪山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天回来晚了不问，两天回来晚了不问，日子一长他可就得问问呢。这一问佟林为什么比原先回来的晚呢，佟林就得说瞎话啊，爸爸您不知道，我这功夫长了，原先练这么一会儿就行，现在我得多练会儿。哦，老头也不懂，好啊，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多练会儿多练会儿吧。好像啊，耳摸着呀，也听说点佟林呢不是练武是玩儿，但老头呢没他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有点感觉。佟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武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他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佟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的呀，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着，坐不住。佟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续续有乔歪脖子胡的，有来接佟林的这把手的，又进来几个人，大伙也有抽旱烟的呀，是也有啊自己呀、带着水的，跟这儿一块儿聊天挺热闹。正高兴的时候，从外边晃着膀子进了一人，个儿不高，小鹰钩鼻子，爱晃悠膀子，就跟刚才唱快板那王双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大伙都认识他，他往旁边躲。谁呀？一个无赖，村里的二溜子，这岁数啊比佟林还长一点，二十郎当岁 可从来不正经干活，姓刘叫刘二，大伙给他起外号叫两头蛇刘二。您听这外号，您就知这人的人性。跟谁要一不对付，他可没有打人家的能耐，他上人家里地里头刚长得了的那萝卜他给拔起来，还扶搁在那儿，架上的黄瓜挨个拿指甲抠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三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在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上面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佟林来的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头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着多好啊。一扒着跨炕沿儿，那老头儿，走开，我来。你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呀？啊？哎，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儿，可是呢，还剩点儿。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要糊了这铜子儿。刘二一把给摁住了，别别别，嘿嘿，干嘛呀？桌面上的钱不能动，知道吗？数清楚了，数清楚了，多少个？你瞅你那馅儿，至于不至于？你给我留个做个本儿怎么不成呢？二爷一会儿赢了不给你是怎么的？哎，就这十几个子到我手里头，一会儿我弄个十万八万的银子。那俩老头一听，这是多大耍啊？干嘛要我们命是怎么着呀？夸夸那老头一看这十几个子儿算完了，得了，破财免灾吧。好好好，刘二二十多岁，老头不敢惹他。哎呦好，二弟二弟，这我没想拿，你来你来你来。老头站起来可就躲开了。刘二大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了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养他们给带了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领好孩子耍钱。哟呵，我兄弟手气够旺的，就他跟你儿钱多，没少赢啊。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奔白，来来照照照。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

啊，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啊？陪我斗会儿牌不成啊？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家来的正好啊。哎，要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那行，你坐这儿来，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什么？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们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的话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着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童海川，你跟二哥可不闹这个，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当着大家伙儿不给留个台阶吗？跟你就没台阶，你来来行，把赢的钱撂下，凭什么呀？就凭刘二，就凭我下灾。二哥玩的时候还他妈没你呢，你跟我这横什么？告诉你，你那心眼里的想什么我知道。海川，你有个三九八四门斗的，练过两天，你假如你不含糊，胳膊根粗，跟别人耍钱。二哥跟前你可耍不出去，告诉你说不来行，把钱给我留下。他这两句话说完了，童海川这子俩可就黑了，气的童海川心里话说，憋着揍你不是一天两天的，您琢磨琢磨，童林十八呀还有两下子，练过几天弹腿，他能忍这个吗？暗含着他把这把铜子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糗，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海川，哎，爷们儿，好些不菜臭狗屎，哎，上瞧我瞧我。这老头紧着地眼神儿，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和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是孩子呀，他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见过？这几十子儿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对？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茬子吗？今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楞一下顺炕沿就蹦下来了，恰腰往那一站，我也不管你姓童的练过没有，小子跟我面前冲号，这就要你好瞧，把钱留下，滚。童海川是忍无可忍呐，这手一端这小炕桌往旁边这么一匀，他好往下冲啊，这手这铜子儿往起这么一摇，二哥，哎，我给你，哗，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童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童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啪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童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特
丛林独

0: 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噗，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嘞，抡开这手，啪，姥姥，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小子你受了吧，叮咚叮当，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3: 太好了啊，
4: 真不错。
3: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4: 哎、啊，对呀，凉快了，
3: 秋高气爽。
4: 是，
3: 大家呢周六没事
4: 啊，
3: 上这来听听相声，
4: 乐一下，
3: 哈哈一乐
4: 啊。
3: 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4: 是，
3: 哪能说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4: 就是，
3: 这不可能。
4: 没错，
3: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4: 啊
3: 啊，王文林也有点儿、啊，
4: 有，
3: 但是点儿呢、
4: 啊、
3: 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4: 您卖那点去了吧？
3: 开玩笑啊！
4: 我知道
3: 王文林先生
4: 啊，
3: 确实好。
4: 好什么呀？
3: 大家伙都认识啊，
4: 了解。
3: 整个北京谁不知道他呀？啊？
4: 反正有几位知道。
3: 老顽童，啊？啊，老文啊，身体很好。嗯，确实啊。
4: 我不上亚运村那边去。
3: 岁数大一点啊，但是身体也好。
4: 身体还行。
3: 心态很好。
4: 没错，主要是好心情，好身体。
3: 哎，
4: 嗯。
3: 刚才张天雷说这段
4: 啊，
3: 在过去来说
4: 啊，
3: 就是讽刺和尚。
4: 啊，对，
3: 现在我们得改一改
4: 啊，是，
3: 因为有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4: 哎，对对，没错。
3: 过去为什么讽刺和尚
4: 啊？
3: 好些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
4: 啊，有那个不真诚。
3: 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啊。
4: 现在好，都是佛教学会的。
3: 对呀、啊，
4: 没错。
3: 那王先生
4: 啊，
3: 这为什么留这么一个头型？
4: 喜庆，
3: 真是心善。
4: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3: 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3: 虽然说信啊，
4: 啊，
3: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4: 啊对，
3: 这个没皈依啊，
4: 啊是。
3: 但是，王香这心
4: 啊，
3: 跟尼姑一样，
4: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您先分出雌雄来。
1: 怎么？
0: 我您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我像和尚还行。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1: 叫善呢？
0: 善，我这咱们应该有善心。
1: 善心呢？
0: 没错。
1: 哎，这一般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0: 那咱们得救助。
1: 救助。
0: 没错。
1: 哎，您这外边有病人、要饭的小孩，给钱。
0: 这善事啊。
1: 不吃肉食。
0: 那还真是，
1: 对不对？
0: 素食，
1: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0: 没错，
1: 不但不吃
0: 啊，
1: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0: 那真是太残忍。
1: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0: 啊，
1: 不行，
0: 这真是不行，
1: 看不了。
0: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0: 怎么到他身上了？
1: 何云伟有名啊。
0: 是啊，
1: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0: 啊。
1: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0: 大闸蟹，
1: 哎，
0: 好啊！
1: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0: 真能送。
1: 嗯，何云伟吃不了啊。
0: 是，
1: 他那个儿，啊，好一个螃蟹腿儿撑着了。
0: 您说得悬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0: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1: 对不对？
0: 河螃蟹就这样。
1: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大家伙儿，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0: 是，
1: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0: 没错。
1: 怎么办？
0: 哎呀，
1: 不能不吃。
0: 那是人家云伟的一片心意呀、啊。
1: 而且不吃糟践了。
0: 对呀、啊。
1: 吃怎么弄？
0: 哎呀。
1: 怎么弄？
0: 真是。
1: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0: 啊、
1: 弄熟了，啪姜汁儿，啪这一吃，
0: 可以。
1: 王先生受得了吗？
0: 我不行。
1: 啊。
0: 是。
1: 把螃蟹拿出来，拿那个猴皮筋绑着
0: 啊，
1: 绑着
0: 是
1: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这个活着给蒸死啊！
0: 哎呀，
1: 弄一锅，啊，弄搁上水，水上放着篦子，哎，码好了八只，盖上盖，那盖都盖不严实啊，
0: 个儿大，
1: 底下点着了火，咕嘟咕嘟嘟，没两分钟，水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受不了啊，
0: 是
1: 在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这王先生，哎呦，听说都听不了，活着给蒸死，哎，弄一大木鱼儿，搁锅旁边，没有五分钟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就快熟了，它越来越疼啊，在上面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
0: 哎，
1: 王先生受不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我平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一个性命我都不杀，这活活给蒸死，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0: 熟了就好了。我这也是假善，
1: 反正一顿吃了八个嘛。
0: 哎，
1: 开个玩笑、啊、
0: 我知道，
1: 其实王先生确实好
0: 啊，
1: 心也善，
0: 心倒是还可以，
1: 哎，身体也很好，
0: 身体行、
1: 哎、除了说没什么文化呀、啊、没毛病，
0: 是
1: 啊，
0: 是
1: 确实文化也不太成，
0: 但是还说得过去
1: 啊，
0: 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吗、
0: 啊、是是，
1: 传统的这些个
0: 啊，基本上咱们中国的文学我还能了解一点，
1: 这话太大了，
0: 一点不大，不是，我这是
1: 当着各位，
0: 这都不是外人，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1: 还敢说了解一点，
0: 哎，还皮毛，
1: 你看看
0: 啊，
1: 你看这人，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了，你这个
0: 不至于啊，怎么着
1: 啊，
0: 怎么就死台上了？
1: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回答不上来啊，
0: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1: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
0: 您瞧我死这地方
1: 对不对？
0: 不是，您是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
1: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都未必知道
0: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1: 哎
0: 啊，
1: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0: 啊，是
1: 比方说啊，
0: 啊，
1: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0: 啊
1: 带着一个猪啊，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0: 啊，
1: 这是哪本书啊？
0: 啊，
1: 我绝不能这么问，
0: 是
1: 啊，那叫骂您了，
0: 没错没错，
1: 不尊重人，
0: 没错，
1: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对不对？
0: 不对，这水浒啊，
1: 这是
0: 真是的，这是红楼梦啊，
1: 哦，
0: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1: 哦、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0: 没有，
1: 嗯，
0: 你刚说那西游记，
1: 西游记
0: 四大名著我还知道、
1: 哎。

0: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1: 四大名著闹鬼？
0: 你看，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儿，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1: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
0: 啊，
1: 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0: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1: 我知道点儿，好像。
0: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1: 啊、
0: 说说。
1: 《聊斋志异》。
0: 你瞧，
1: 你看，
0: 没想到啊，
1: 啊，
0: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1: 对，
0: 呵，
1: 啊，
0: 不容易，
1: 好啊，
0: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1: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0: 这是什么毛相？这是
1: 怎么了？
0: 干嘛你？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你？
1: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0: 啊？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1: 啊！是
0: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啊？
1: 您有学问是啊？
0: 啊，
1: 知道您有学问。
0: 那您当场怎么这样呢？
1: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天。
0: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1: 四大名著就是《三国》
0: 啊，
1: 《水浒》
0: 啊，
1: 《红楼梦》
0: 啊，
1: 《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0: 哎，
1: 啊，
0: 这是没有那个。那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
1: 我
0: 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1: 那我又五大名著了
0: 啊！闹鬼那个，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1: 啊，倒是名著，
0: 讲好些个闹鬼的事儿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聊斋嘛。
1: 啊，对对，
0: 我打小就看。
1: 哦，
0: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1: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0: 不是聊斋吗？
1: 您那什么聊斋？那个
0: 不就是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1: 啊，
0: 出来一狐狸精
1: 啊，
0: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那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1: 哦，可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呢。您这老点也
0: 不，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1: 不是您给您催老了，您看着不对啊。正经的《聊斋志异》，
0: 我天天在家翻《聊斋》，《聊斋》400多个故事，对不对？
1: 哎，对，没错啊，
0: 400多小故事。
1: 蒲松龄先生写的。
0: 谁？
1: 蒲松龄先生，你瞧，
0: 不是南派三叔吗？哦，
1: 您说那不是《聊斋》？
0: 不是那个。
1: 您说那《盗墓笔记》吧？
0: 哎呦，你看看，呵，没想到啊，老先生在家什么都看，你看。对啊，哦，是，
1: 啊，
0: 对对，反正闹鬼嘛，
1: 啊，是，
0: 我就爱看他那个。
1: 哦，那不是你看了半天，能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1: 你给说出俩来，能说出俩来吗？
0: 你瞧
1: 啊，
0: 你这话说的可让我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不出来吗？
1: 哎，您有学问，您说
0: 说说啊
1: 啊，
0: 这个
1: 啊，
0: 山东崂山底下
1: 啊，
0: 有一人，
1: 哦，
0: 叫王七呀。
1: 啊，
0: 哦，哎，念书的
1: 啊，
0: 天天不看正经书，
1: 是
0: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1: 啊，
0: 神仙传呀，升仙传呀，
1: 啊，
0: 白日飞升啊，
1: 哦，
0: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1: 哦，
0: 我找神仙去，
1: 是
0: 我学能耐，
1: 哎，
0: 学法术，
1: 是
0: 这天还真去了
1: 啊，
0: 抛家弃子，
1: 哦，
0: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1: 是
0: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1: 哦，
0: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1: 嗯，
0: 啊，先锻炼锻炼吧，
1: 对。
0: 给他把斧子
1: 啊，
0: 天天让砍柴去，
1: 是
0: 砍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1: 怎么呢？
0: 这富士康啊，这是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1: 是
0: 我偷偷我得回去，
1: 哦，
0: 不干了，
1: 是
0: 把斧子扔下
1: 啊。
0: 这天晚上
1: 啊，
0: 要夜下高山，
1: 是
0: 从后院转到前厅
1: 啊，
0: 刚要往下走，
1: 是
0: 一看
1: 啊，
0: 大殿上灯火通明，
1: 哦，
0: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1: 嗯，
0: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1: 哦，
0: 哎，旁边全是贵宾，
1: 哦呦，
0: 嗯，什么牛振华
1: 啊，
0: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李菁，
1: 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0: 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1: 啊，
0: 嗯，正在宴请宾客，
1: 哦，
0: 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
1: 哦，
0: 老道 拿剪子，
1: 嗯，
0: 绞了一张白纸，
1: 哦，
0: 绞出一个

0: 这个圆月光来，
1: 是
0: 往上一扔，歘，
1: 怎么样？
0: 变成一月亮，
1: 嘿，
0: 就在宫殿里照着。
1: 哇，
0: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1: 啊，
0: 哎，站凳子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
1: 嗯，
0: 道长
1: 啊，
0: 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1: 他还有这事哈？
0: 道长说别忙啊，
1: 啊，
0: 拿几根筷子来
1: 啊。
0: 往上一扔，
1: 怎么样？
0: 扔到月亮里了
1: 啊！
0: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
1: 嘿，
0: 跟那儿翩翩起舞。
1: 这是奇数
0: 啊！王七在旁边一瞧
1: 啊，
0: 这真是神仙呀！
1: 是
0: 好，坏了，
1: 怎么了？
0: 就这一句话，
1: 啊、
0: 大殿上万籁无声。
1: 哎呦，
0: 人也没了，灯也黑了，
1: 说
0: 就剩这老道
1: 啊，
0: 走出来，王七
1: 啊，
0: 怎么不睡觉啊？
1: 啊，
0: 我想回家了，我想我媳妇了。那就回去吧，我在这干了一多月活了，您多少教给我点能耐
1: 啊。
0: 你想学什么、
1: 啊、
0: 我想学穿墙术。
1: 穿墙术
0: 啊，可以
1: 啊，
0: 想学吗？我就教给你。
1: 是，
0: 但是记住啊，
1: 啊，
0: 居心要正。
1: 对，
0: 居心不正，法术要失灵。
1: 没错
0: 啊，教给你念咒语啊，
1: 阿
0: 布斯德俄佛哥和吉克勒莫纳沃普奇日斯特啊。
1: 嗯，这是拼音字母。
0: 嗯，我也不知道咒语是什么。
1: 哦、
0: 啊、ABCDEFG 啊，来了。嗯，
1: 老道还教外语。
0: 哎，来来来，试试。
1: 啊，
0: 前面影背墙，噔噔噔噔噔噔，
1: 啊，
0: 真穿过去了。
1: 嘿，
0: 王七高兴，
1: 那是
0: 连夜下高山
1: 啊，
0: 回家跟他媳妇儿说，媳妇儿
1: 啊，
0: 以后咱就富了。
1: 怎么着？
0: 有钱了。
1: 为什么？
0: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过来。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会穿墙术。
1: 哎呦，
0: 不信啊？
1: 啊，
0: 不信我给你试试。
1: 啊
0: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咚，
1: 过去了，
0: 摔在那儿了。
1: 怎么摔那儿了？
0: 脑袋来一大疙瘩。
1: 哟，
0: 虚心不正啊。
1: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0: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1: 是，
0: 这故事有什么呀？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有什么呀？
0: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1: 是啊，
0: 嗯，
1: 动画片也看过
0: 啊。
1: 王七学艺
0: 啊，
1: 这正名叫王七学艺吗？
0: 嗯、
1: 啊，正名叫王七学艺吗？
0: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王七学艺啊。
1: 你老听梁厚民的
0: 啊？
1: 啊，王七学艺，
0: 那这
1: 正名叫崂山道士。
0: 有这段没有？
1: 这段有，
0: 有就得了。
1: 不是，那这段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呀？
0: 现实意义啊
1: ，
0: 就是说呀，你、
1: 啊、
0: 你要想偷东西呀、
1: 啊，啊，
0: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非想弯窟窿，那容易让人抓住。
1: 不对，
0: 嗯、
1: 不对。人真正可不是这意义，
0: 不是这意义、啊、
1: 那当然了，
0: 什么意义？
1: 人就说人办事心术要正、
0: 嗯、
1: 心术不正你就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0: 不，你那是错误。
1: 怎么是错误？
0: 我这正个。
1: 你正个？
0: 对，
1: 错还是
0: 我研究聊斋的。
1: 哦，是是，
0: 对不对？
1: 还可以，
0: 四百多个故事啊，翻烂了
1: 啊是
0: 都知道。
1: 您再给介绍一个。
0: 你怎么还听啊？
1: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0: 再说一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那什么吗？
1: 什么
0: 那个？哎，有一个呀
1: 啊，
0: 有一古寺
1: 啊，
0: 这寺叫什么寺呢？
1: 叫
0: 兰若寺。
1: 没哦，没错，兰若寺、
0: 哎、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1: 哦、
0: 就是寺寺。
1: 哦，
0: 这寺里头了不得。
1: 怎么着？
0: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1: 哦，
0: 千年老树，
1: 哎呦，
0: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1: 哦，
0: 这些女鬼天天得出去，
1: 干嘛？
0: 盗取男人的元阳，
1: 为什么？
0: 回来供这个老树享用，
1: 哦，
0: 这树精天天的喝枝繁叶茂，
1: 哦，
0: 但凡有两天说这个没有这东西不成，
1: 为什么？
0: 当时那个树干呀就枯萎了，
1: 哎呦，
0: 那枝子叶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当时变一亮光亮光一大秃子。
1: 啊、怎么还有这情节啊？
0: 不是，我没说您啊，姥姥 啊。哎，
1: 姥姥干嘛、
0: 嗯、
1: 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说这个老树精，
0: 嗯，
1: 就整个全都枯萎了。
0: 对，
1: 哦，
0: 他手下这女鬼里啊，有一个四百多岁的女鬼，
1: 哦，
0: 最漂亮，
1: 是
0: 叫王祖贤呢。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怎么叫王祖贤呢？
0: 就叫王祖贤啊。
1: 是。不是，你说王祖贤是演员
0: 啊？对对对
1: 啊演那角色叫聂小倩呢、
0: 啊、没错嘛、
1: 啊、
0: 聂小倩嘛
1: 啊，对，
0: 哎，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1: 啊，
0: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1: 干嘛？
0: 哎，勾引人家这盗取人元阳啊。
1: 哦，
0: 要人性命啊。
1: 是是，
0: 哎，有这么一天、
1: 啊、
0: 碰见一好人。
1: 哪位？
0: 谁呢？
1: 啊，
0: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哎，
1: 不对不对、
0: 啊、
1: 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0: 是演员呢。
1: 啊，演员。
0: 你跟我叫这干嘛呀？
1: 不是、啊、
0: 叫这干嘛呀？
1: 我得说明。

0: 义
1: 啊。
0: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1: 啊，
0: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1: 您这叫曲解，
0: 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人真正的内涵呢？
0: 啊，
1: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0: 要好色呢，
1: 好色就得死，嗯，
0: 好色就得死，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不没事吗？
1: 您别说我，您别说我，现实意义
0: 不
1: 是这个，
0: 我也没事啊。
1: 这我们倒不了解。
0: 不是，您这个好色就不对了，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了，有家有业呀，
1: 啊，
0: 儿子孙子都有了，
1: 是
0: 我单身一个人
1: 啊，
0: 我这不叫好色，
1: 您这个
0: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1: 您还有说辞？
0: 对啊，在这您的钱都干嘛呀？
1: 我钱
0: 置办家当，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家里的一色红木家具，
1: 没事是。
0: 56寸的大电视
1: 啊，够个
0: 啊，保险箱
1: 啊，
0: 一保险箱钱，
1: 那咱们挣来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墙上钉着一溜钉子
1: 啊，
0: 貂皮大衣，
1: 没错，
0: 10000多件貂皮大衣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反正不少，
0: 嗯
1: 嗯，
0: 一进门这边一排钉子
1: 啊，
0: 全是快板儿，
1: 哎，我喜欢这个。
0: 那边说快板不值钱，您这快板值钱？
1: 那当然，
0: 都是古董啊，
1: 全是名人用过的，
0: 高凤山用过的，
1: 对，王凤山先生，
0: 李润杰用过的，
1: 他们的
0: 都刻着字儿，
1: 没错，梁浩民先生，
0: 哎，都挂着一墙
1: 啊。
0: 我就跟您不一样，
1: 您
0: 我有钱我就得出去交女朋友，
1: 哦，
0: 男的嘛，
1: 啊，
0: 对不对？上回我就是我在前门看见一个女孩
1: 啊，
0: 骑着小电动车，
1: 哦，
0: 我溜达着
1: 啊，
0: 我瞧这女孩太漂亮了，
1: 是是
0: 啊，红光满面，
1: 哦，
0: 很阳光，骑着小车往前走
1: 啊，
0: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1: 啊，
0: 我也没跟多远，
1: 哎，哦，
0: 我就由前门跟到
1: 永定门
0: 大兴。
1: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0: 啊，已经出六环了，哎，啊，
1: 真能追
0: 啊，
1: 哦，
0: 呵，我一看真是好看呀，
1: 啊，哎呦
0: 漂亮啊，
1: 啊，
0: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1: 哦哦，
0: 哎，我赶紧走两步，
1: 啊，
0: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啊，别走，别走，
1: 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0: 美女
1: 啊，
0: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啊，
1: 哎呦，
0: 咱们聊会儿天儿啊，
1: 啊
0: 啊，愿意吗？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1: 怎么样？
0: 现在这女人
1: 啊
0: 啊，非常开放，
1: 哦，
0: 非常开朗。
1: 是，
0: 我一瞧啊
1: 啊，
0: 30多奔40了，很漂亮，
1: 哦，
0: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
1: 哦，
0: 走上我们家呀，
1: 嚯，
0: 我跟她上他们家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啊，
1: 怎么样？
0: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1: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0: 哎呵，把她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1: 哎呦，
0: 啊，
1: 哦，
0: 红木家具，
1: 哦，
0: 貂皮大衣，
1: 哦。
0: 一保险箱钱，
1: 哦，
0: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1: 哦，我呀，啊，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

0: 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每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以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生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当

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很多人说，如果寻找有温度的声音，听毛不易。他的声音就像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入口苦涩，喝下去却能够温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

0: 借他平凡一生。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小鱼。

一定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0: 断了所谓的爱。
1: 看到一段很喜欢的话，有一天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等初雪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许巍，故乡。

吸引人的不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月缺但人圆的那一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

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幸福是有所爱有所期待。孤独旅程，我们总要有份热爱相伴同行。正如汪曾祺所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执着于自己的热爱，人生才会变得与众不同。在平凡的岁月里，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并用心把它做到精致，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余生，愿我们都能奔走在各自的热爱里，心灵满足，抵御孤独，积攒快乐，活出幸福。纷繁世界，我们总要有份期待，为之努力。人有了期待，才有方向，才有动力，才有精气神。我们可以期待着阳光，期待着花开，期待着远方，期待着精彩。于是以此为目标，每一天都朝着它全力以赴。向前的过程可能曲折艰辛，但因为心有期待，便犹如夜有明灯，可以让我们行得更坚定，追得更从容。真正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在知足的心田，它在静好的眼前，它在烟火如常的每一天。我们只要保持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就能活出人生最佳的状态，从而涂抹出属于自己的幸福色彩。都说一个人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馈他。世界那么大，前路那么长，总有一些值得我们眷恋的地方。所以无论当下的境遇怎样，都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别轻易放弃希望。你若可爱，所欲都可爱；你若期待，一切都充满期待。在繁杂琐碎的日常中，有事无事都不妨多笑笑。在冷暖自知的旅途里，丰富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当拥有了一颗丰盈且滚烫的心，任时光怎么匆匆流逝，生活也永远有情有趣有暖阳。愿你走过岁月坎坷，仍能保持内心执着。愿你看过人间凉薄，仍能勇敢去爱生活。愿你见过时事丑恶，仍能坚持善良本色。这生命只此一回，每一刻都很珍贵。相聚离散皆随缘分，走过路过皆是景色。没有什么事值得你纠结不停，更没有什么人值得你闷闷不乐。就好好珍惜每一个满怀期待的日子吧，能向着希望慢慢前进，慢慢沉淀，慢慢领悟，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往后余生，好好活，爱自己，一心向未来，且热爱，且期待，且追寻，且精彩。只要心存爱与期待，幸福就会与你同在。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5: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同事或者朋友拽你去健身房上团课的时候，社恐肯定是拒绝的。要知道这健身房都已经倒闭好几轮了，社恐恐怕连门都没进去过。这原因很简单，不想花几千块钱办年卡，不想跟别人抢器材，更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秀出自己的大象腿、水桶腰和小肚腩，这也太社死了。团课更恐怖，在一群火辣的健身达人当中鹤立鸡群，多要命啊，是不是？

还有比健身团歌更完美的社恐天堂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啊，但是我相信也不太多了。这社恐啊，敢报团课，很大程度上啊，得益于会调动气氛的团课教练。他们这个周身洋溢着一种自来熟的这个氛围，招呼大家签到、领器材、简单热身，以缓解学员安静如鸡站在偌大练习室里的尴尬。教学时候啊，他们更是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他们这个示范呢，就好比像喊麦一样的，你比如说什么夸顶起来，把你们的小腰扭起来，发力时跟我一起大喊嘿哈嘿哈。你想想光这些词儿啊，听着是不是觉得难受啊？还有什么啊 push kick side kick 保持 power 啊，这每一个词汇啊都酝酿着人家的专业度，听上去很热血，但当你看一眼镜子，你就会发现四肢好像刚长出来就后悔来了。好在呀，这教练及时关掉日光灯，打开蹦迪灯，动次大次，动次大次，那节奏啊，那嗨歌啊，再笨拙的律动也有了复古迪厅的魅惑了。这种团课氛围啊，就如同一个热烈的 party， 最拘谨的社恐呢也会被感染，团课教练呢则是能够最能够煽动氛围的那个人。这私教呢好像每句话都能让你在办卡一样，哎，就说了，小伙子你要办卡呀，你不办卡你瘦不下来呀，想想内心就疼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办呐，是钱包不允许呀。但这团课教练的热情就仿佛啊是人家发自内心的就想带着你一起运动一起嗨。私教按次提成的这个收入模式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健身房和你搭讪，从而卖课催你人来上课，他们才能拿到钱。他一周三次在微信上催你，小丽呀、啊、你赶紧来上课吧，于是你快速地学会了各式各样的花式撒谎以及花式请教。按次授课的模式意味着只要顺利完成一次课就能拿钱，教练没有销售的压力，只需要安心教学，这往往就形成了正循环。热情有感染力的教练呢，把氛围调动得非常好，课堂满意度呢自然而然也就高了，也就是会有更多的学员去抢他的课复购，甚至开启教练尽管飞我去你场馆尽相随的追星模式。一个明星团课教练呢，往往是有健身专业技能的，会表演，能排能编啊，把这些专业课程全部给你弄到一起去，个人魅力呢也十足，这样的综合性人才你就说有没有魅力。头部品牌健身房每年培训一个教练的成本是30,000元，这钱呢听起来花的不亏，能让没有健身习惯的社恐小白和普通人都对团课跃跃欲试。教练呢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这传统的健身房的团课呢就更像是固定办卡会员提供的附加服务了，而新式健身房的团课呢则是时间、场馆、项目、教练等多个因素更为灵活的排列组合，这就决定了每次团课基本都是与不同的陌生人拼课的模式。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这节课上出的丑只会停留在这节课上而已。这社恐每分每秒都在想对方怎么看自己，而在节奏紧凑强度极大的健身团课上，每个人都没什么闲工夫去关注别人，刚开始的基础动作还能跟上，慢慢的呀也就开了加速器了，手脚脑子眼睛各管各的，稍微扭个头就错过了两个节拍，但其他人基本也在盯着舞台挥胳膊的蹬腿，根本没人注意你已经跳成什么鬼样了。发出驴叫不尴尬，在保持距离感的陌生人的健身空间里，没人看你也没人管你，咔咔一顿练就完事儿了。上了回归初心的团课之后呢，装备攀比和身材焦虑的现象呢确实也变少了，毫无训练痕迹，但依然大大方方穿紧身背心的人还是有很多。有的人身材很圆但舞步十分丝滑，有的人体重很大但每次跳动起来那踩点啊那都非常的准。哎，你比如我就是无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胖子，但是告诉各位啊，我这个身材啊虽然胖，但是这律动感这节奏感那绝对的杠杠的，这也是团课最让人感觉到舒服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团课最让人感到舒服的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身材和状态各异的人都平等地享受锻炼的乐趣，这堪称社恐世界里最理想的健身体

验的。哪怕呀你缩在最后一排上团课，全程跟着别人比划，而且是乱比划，那都很明显，你能感觉到啊，你进门前那个紧绷的疲惫的打工人的这种感觉完全消失了，这肌肉和内心是一起的微微颤抖起来了，那好比整个人都快活了呀，那简直无敌了。但冷静下来你再看团课呢，也不是样样完美，许多健身新人的身体素质跟不上团课的跑跳冲刺硬拉等需要的爆发力动作，但在集体的激情感染下呢，小白也太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了，练到极限而不自知。还有就是这个一对多的团课教练呢，没法留意到每个人的动作是否规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简单的去提醒和纠正。因此呢，有人活力蹦床后崴脚了，有人热力战绳后呕吐了，有人壶铃摇摆把脊背给拉伤了。这上团课的人多了，受伤的人也就多了，这种现象呢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啊，作为一种更健康有趣的新生活方式，团课健身确实是为那些想活动身体出出汗释放压力的人提供了很棒的空间。但如果你是真正想要去健身塑形的，它可能啊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毕竟啊，系统化的科学健身训练远不是一小时蹦蹦跳跳就能达到的。不过呀，在被健身虐哭虐惨之后，那么相比健身团课上的激情跟练，又或者是划水摸鱼的体验，对于大部分健身的朋友来说已经是很幸福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啊，怎么回事？我怎么站不稳了？啊，我要掉下去了！啊啊！
1: 太阳，我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2: 啊，哪里来的歌声啊，真难听，我到底掉在什么地方了呢？
1: 今天天气真不

0: 不错，我得多砍点柴，顺便啊，在山上摘点野菜。
1: 啊，好像有人要过来了。
0: 哎呀，这怎么地上躺个人呢？这吓我一跳。是个姑娘。姑娘，姑娘，你醒醒，你醒醒啊！
1: 你别晃我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0: 姑娘，你没事吧？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躺着呀？
1: 我本来是没有事啊，不过我怎么在这荒山野岭躺着呢？好奇怪呀。
0: 这姑娘是不是傻了？
1: 你才傻了呢。
0: 姑娘，你到底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从天上来的呀。
0: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嫦娥。
0: 完了，这真的是傻了，这个。
1: 我真是嫦娥，刚才我在天上飞，飞着飞着突然就掉下来了。
0: 有你这么胖的嫦娥吗？
1: 我胖吗？
0: 胖啊！
1: 天哪，你居然说我胖，我怎么可能胖呢？肯定是你眼花了。
0: 我才20，咋可能眼花呢？你确实是胖啊。
1: 你不要再说了，以前从来没人说过我胖。
0: 现在不就有了吗？
1: 不，我不胖，我不胖。我不胖，我怎么飞着飞着掉下来了呢？原来我已经胖得飞不起来了。
0: 姑娘，你别难过了，胖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就喜欢胖姑娘。
1: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杨阿牛。
1: 杨阿牛，为什么你的身材这么好呢？
0: 我天天上山砍柴，一天走几十里山路，想胖也胖不起来呀。
1: 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跟着你上山砍柴。
0: 你一个姑娘家哪儿做得了这种粗活啊？
1: 为了减肥，我什么都愿意做。
0: 姑娘，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月儿。
0: 月儿姑娘，你要是想砍柴，你就自己去砍，你别跟着我。
1: 我为什么不能跟着你呢？
0: 你天天跟着我，就没人给我说亲了。
1: 原来是想娶媳妇儿。那这样吧，你帮助我减肥成功，我就帮助你娶一位美娇娘，怎么样？
0: 你是红娘？
1: 你也可以这么说。
0: 那好吧。太阳我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1: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0: 月儿姑娘，这么快你就学会我唱的这歌了，你真厉害。
1: 想意思，我会的可多了。对了，杨阿牛，你住的地方太小了，能不能换个大房子呀？
0: 我倒是想换，但是我没钱啊，只能住在这个茅草屋里了。
1: 那个床睡着太难受了，那能不能换一个床呢？
0: 这唯一的床都让给你了，哪儿还有换的呀？
1: 还有咱们的伙食能不能改善改善呀？天天吃馒头稀饭，根本吃不饱。
0: 月儿姑娘，我能砍柴换点馒头大米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可是我觉得照这么吃下去，我不上山砍柴也能瘦。可是我觉得照这么吃下去，我不上山砍柴也能瘦。
0: 月儿姑娘，你家到底在哪儿啊？
1: 我家在很远的地方呀。
0: 那你为什么来到乌龙镇呢？

0: 我是专门来旅游的。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呢？
0: 等我瘦下来的时候吧。
1: 为啥非得瘦下来才能回家呢？
0: 因为我们家的家规就是女孩子不能超过100斤。
1: 哦，这么严格呀。
0: 牛阿牛，我有点事先回去了，你继续砍柴吧。
1: 哦，月儿姑娘，怎么说走就走啊？
0: 牛阿牛，你回来啦。
1: 月儿姑娘，这我是不是走错地儿了？我的茅草屋怎么变成大房子了？
0: 你快进屋来看看吧。
1: 这一桌子鸡鸭鱼肉是从哪里来的呀？
0: 我做的呀。
1: 月儿姑娘，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是遇到神仙了吗？
0: 对呀，我都说了我是嫦娥喽。
1: 你真是嫦娥啊？
0: 要不然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
1: 天哪，我真的是遇见神仙了。草民拜见嫦娥仙子。
0: 免礼免礼。
1: 哎呀，原来你真的是嫦娥，我还以为你是傻姑呢。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
0: 好了好了，谁让我长这么胖呢？不过呀，这些日子我已经发明了一种可以减肥的砍柴舞，准备向广大神仙来推广呢。
1: 神仙也会胖吗？哼，真神。
0: 我刚才提前下山就是因为看见有几个神仙掉下来了。喂，你们都出来吧。
1: 这是
0: 啊，这个是铁拐李，这是何仙姑，那是张国老。
1: 这不是八仙吗？
0: 他们跟我一样胖得飞不起来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向他们传授这套砍柴舞，等大家的体重都降下来了才能回天宫。
1: 月儿姑嫦娥仙子，那你是不是也要回天宫了？
0: 人间这么好玩，我才不要回去呢。
1: 那你待在人间干嘛呀？
0: 我要把我的砍柴舞培训班做大做强，天上神仙这么多，总有不小心吃胖了掉下来的。阿牛，你也别砍柴了，跟着我练砍柴舞，以后吃喝不用愁。
1: 嫦娥仙子，你真的是太有头脑了。
0: 你还是叫我月儿姑娘吧。阿牛，乌龙镇上应该也有胖子吧，咱们去布告栏贴广告，让他们都来我们的培训班好不好？
1: 月儿姑娘，可是这砍柴舞该怎么跳呢？
0: 这还得感谢你呢，都是从你砍柴的动作里总结的。来，你跟着我跳。
1: 好嘞。

0: 的课，原地踏步走，一、一、一、二、一 ，Ready Go， 抬起头，挺起胸，
1: 抬起头，挺起胸，
0: 扎马步，两手相握，
1: 扎马步，两手相握，
0: 举起来，砍下去，
1: 举起来，砍下去，
0: 很好，砍得漂亮。接着换另一边，要砍出力度，砍出风格，砍砍砍砍砍，上砍天，下砍地，中间砍空气。

减肥送上各位这么一段话：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路人雷，六月伴侣没，七月被晒黑，八月待室内，九月更加肥，十月相亲累，十一月没人陪，十二月无三围，一月更悲催，二月不知我是谁。在这儿啊，提醒各位啊，健身很重要，健康更重要，科学健身才能收获更多的快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得确保我的闯荡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

0: 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但我想要的多么简单。所以当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你维持现状。当我们靠在一起，吹着晚风，看月亮还是照常挂在天上。Right. 作为临睡前最后我想的是你，当醒过来第一个想的是你，因为你我变得更加坚定，在我身边你放心做你自己。生活中有太多压力，但希望我们不会因此太沮丧。我会把你拥入怀里，当你难过，当你是。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写道，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你一起度过。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

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看到一句话，感觉是很能打击到人的。当你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其实小青偶尔也会偷偷地想，也许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会对那些不太开心或身处逆境的朋友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帮助。现在忽然发现可能是我想多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小青你听节目的感受。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李玖哲《想太多》。

不开口，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不去做，任何想法都只在脑海里游泳。不迈出脚步，永远找不到你前进的方向。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依然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7: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9: 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家长错误地认为小婴儿不会说话，所以没有必要和他交流。

0: 瘤，但是科学家发现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已经能够对妈妈的声音做出反应。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听力正常的宝宝对周围的声音就很敏感了，所以即使宝宝不会回答，妈妈们也不要懒得和宝宝沟通。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对父母认为宝宝会自然而然地说话，因为一直和宝宝零交流，等待宝宝能够说话的一天。但是这对糊涂的父母却一直到了宝宝2-3岁的时候才醒悟，自己的宝宝不会说话，不会交流。像这样极端迷糊的爸妈确实比较少，但是很多父母在宝宝说话的早教上仍然存在误区。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宝宝什么时候会说话虽然是因人而异，但是会说话的快慢和宝宝成长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宝宝在1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模仿大人说话的样子，只是宝宝各种器官还没发育成熟，所以只能通过哭来与外界沟通。宝宝虽然不懂得回应你，甚至有可能不懂得你在说什么，但是他却像个小雷达一样，不断地接受着你给他的语音信息，储备语言，等到发育成熟，便会在你不经意之间蹦出一两个爸妈的发音。因此，父母积极创造语言环境，和孩子日复一日的语言交流，是孩子学习语言基础的重要条件。5个月左右，宝宝就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了，喜欢尖叫、大笑、大哭的叫。比如说，爸爸妈妈看着宝宝说话的时候，宝宝通常以阿姑阿姑回应。到了8到9个月，婴儿仍然不能够用语言表达意思，但是他们有些已经能够发出不清晰的爸爸妈妈的喃喃复音。在这个阶段，家长应该和宝宝多交流，在给他换尿布时、喂奶时、穿衣服时，你都可以用最轻柔的声音和他对话。来，伸开小手，张张嘴，虽然你只是在自言自语，但是你会看到宝宝专注的眼神，他的小雷达已经开动了呢。和宝宝的交流绝不限于语言，身体的语言交流也是父母该多多注意的。婴儿虽然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但是通过特定的动作表示自己的愿望，妈妈从中呢可以看出婴儿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宝宝躺够了，就会一边挺肚子，一边哼哼地表示不满。这个时候，如果妈妈能够抱起婴儿，婴儿就会很高兴。如果婴儿想让妈妈抱，就会把双手伸向妈妈，脸上露出着急的神情。读懂宝宝的身体语言，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和相互理解，你会发现你和宝宝会变得更亲密无间呢。孩子最初的语言学习是从模仿父母开始的，父母作为宝宝语言学习的第一任老师，在日常交流中要尽量用清晰标准的发音和宝宝对话，说话的时候将语速放慢一些，让宝宝看着你的口型。有些家长喜欢让孩子多听广播、看电视，来让孩子有更丰富的语言学习素材，但是其实这些媒介手段反而会阻碍亲子之间的交流，让宝宝很难听清你的话。孩子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努力为他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极为重要。给孩子提供的语言刺激，除了规范的日常对话之外，父母还可以经常给孩子背诵一些朗朗上口的儿歌，讲述一些适合孩子理解力的故事，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将概念与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建立链接。比如，当孩子对盘子里的苹果感兴趣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那是苹果等。哺育生活和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别人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父母和宝宝都能够准确地理解，进行融洽互动的交流，这是婴儿学习语言无法代替的亲情环境。 最后，石晓想要提醒爸妈们的是，宝宝成长过程中要特别留意说话的

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宝宝九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说话已经有语气和音调。九个月以上的宝宝可以发出很多听起来好像完整的发音，并且带有语气和音调，你和宝宝之间的交流似乎更来电了。第二个阶段呢，是一岁的宝宝，他们每天都会给爸妈们带来新的惊喜。当宝宝快一岁的时候，每天都会增加新的词汇。爸妈如果想知道宝宝是否已经了解了某个字词，可以问宝宝：宝宝，东西在哪里呀？可不可以指给我看看呢？宝宝就会用手去指，或者直接去拿爸妈所说的东西了。这个阶段，家长可以将看到的事情和正在做、拭目以待的事情不断地讲给宝宝听，让孩子的头脑中将语言和日常生活的事情联系起来，将生活变成语言学习的教室。最后呢，是一岁半到两岁，这个阶段是宝宝词汇的爆发期。一岁半的宝宝语言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说话的速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那是因为宝宝已经进入了词汇的爆炸期，宝宝前一个月只能说出十个词左右，后一个月呢就能说出三十个词左右，突然有一个月就能说出将近一百个词。这个阶段你不妨多带宝宝外出，比如图书馆、博物馆，坐公交车，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宝宝在新的环境中自然而然会说出很多新的词汇，对宝宝的语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有口臭的问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有可能被这种问题困扰。妈妈们可别小瞧宝宝的口臭，不排除呢是宝宝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要给奶爸奶妈介绍宝宝口臭的治疗方法。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引起宝宝口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呢要看宝宝的口腔卫生是否做到位。对于宝宝口臭，大多家长会认为是上火或者是消化道方面的原因。专家指出，造成宝宝口臭有不少是源于口腔的局部问题，也就是口源性口臭。比如宝宝口腔清洁工作没有做到位，积食或者是食物残渣在口腔里产生了异味。一般来说，口腔卫生状况欠佳，菌斑、软垢的堆积，以及牙龈炎或者是出血、牙周炎及口腔黏膜疾病都会引起口臭。不良的饮食习惯、口腔不洁、吃零食、临睡前进食等都是诱因。不过这种情况呢是暂时的，经过定期良好的口腔卫生清洁可以很快去除。对于这种情况，石晓建议妈妈除了要做好孩子口腔清洁的工作，及时的清除口腔中的残留食物之外，培养宝宝注意口腔卫生也十分重要。一岁以下的婴儿在哺乳之后或者是每天晚上，妈妈应该用纱布蘸温水清洁宝宝的口腔，或者是哺乳之后喂些温开水冲洗口腔。一岁以上宝宝不妨在每天晚上喝一些温开水，或者是用淡盐水漱漱口，也可以试着用手指牙刷刷牙。两岁以上的宝宝就可以自己学会刷牙了，不过为了保证有效的刷牙，还得在妈妈的帮助下完成。在这一阶段，妈妈要培养他早晚刷牙的好习惯才是首要。其次是要看宝宝的口腔水分是否充足，水和唾液在口腔当中可以润滑黏膜，清除微生物，维持口内环境。如果宝宝不注意补充水分，口腔当中的水和唾液减少，从而影响口腔自洁功能，使细菌大量的繁殖，小嘴巴就会发出臭味。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宝宝口腔黏膜也容易受到干燥的影响，所以妈妈要及时帮宝宝补充水分。石晓建议平时尤其是秋冬季节，妈妈要督促和培养宝宝多喝些暖开水，以保持口腔湿润和环境清洁，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这样宝宝就不会因为口腔缺水而口臭，同时呢也能够加速新陈代谢，使宝宝远离疾病。妈妈最好能够保证宝宝每天至少喝5杯水，饮料可不算。接下来看宝宝的饮食是否有偏食的情况。有偏食习惯的宝宝很容易在秋冬季节患上口腔溃疡，口腔溃疡的小宝宝更容易发生口臭，并且常伴有血涎。口腔溃疡发生的部位多见于宝宝口腔黏膜以及舌的边缘，常常是白色溃疡，周围有红晕，碰到的话会十分疼痛，特别是吃了酸、咸、辣的食物的时候，疼痛更加厉害。为了预防口腔溃疡引致的口臭问题，家长就应该为宝宝更均衡的食物搭配。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做到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培养宝宝不挑食、不偏。

食不暴饮暴食的良好饮食习惯。然后要看宝宝的口腔是否有炎症，如果家长发现不是口腔问题引起的口臭，那么很可能呢是全身性疾病引起的非口源性口臭。引起非口源性口臭的疾病有很多，包括几种类型：龋齿或者是牙龈炎。牙龈炎或者是镶嵌于龋齿洞和牙齿缝中的食物发酵腐败，从而发生异味或臭味。呼吸道疾病如气管炎、肺炎、支气管扩张等，都会影响消化系统功能，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而消化不良，产生异味，或者疾病本身导致呼出气体可带腐烂的臭味。鼻源性疾病如鼻炎、鼻窦炎，宝宝玩耍的时候把异物塞入鼻腔发生腐败，或者是鼻窦炎也会引起口腔异味。此外，某些患有中耳炎的宝宝也会有口臭。如果是因为身体的炎症引发的口臭疾病，妈妈最好带他到医院做个检查，排除宝宝患有消化不良、龋齿、鼻腔、口腔、牙周炎等疾病的可能，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和药物调理。当病变治愈的时候，宝宝的口臭也就会自行消失了。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最后要看宝宝的肠胃是否消化不良。宝宝口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宝宝消化不良。对于孩子来说，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较为常见，比如孩子吃零食过多，食不定时，又或者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就会加重了胃肠负担，造成胃肠道疾病以及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的情况。人们常说的食滞，就是常见的小儿消化不良的表现，还常伴有胃口不好、肚子胀、大便不正常而且偏臭等现象。石小建议爸妈们平时呢，不要让宝宝吃不洁净的食物，特别是在睡前不要吃过甜和油腻的东西，让宝宝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增加纤维素、维生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减少宿便，这样也有利于防止胃肠和口腔等疾病，防止宝宝口臭的发生。当宝宝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可以给他适当的服用一些助消化和胃肠动力药，如小儿七星茶、藿香正气液等，也可以煲些麦芽、淡竹叶水来清热消滞。分享了今天的温馨提示，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到了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石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都说画龙点睛，画起妆来，眼妆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而谈到眼部的妆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眼影。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让 Kim 老师来教教大家八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以及眼影颜色的选择，治好眼影颜色选择的困难症。画好眼妆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画好眼影，这也是区别妆型的主要部分。再通过眼影的晕染，可以调整和强调眼部凹凸结构，调整眉间间距，调整眼型。在此呢，也可以表现妆型的特点，使眼睛在人群当中焕发光彩。市面上眼影颜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到底怎么选？我们今天呢，就在选择眼影颜色上给大家出点小主意。淡红色是非常流行的眼影。

棕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日常大地色之一，它容易跟肤色协调，并且显得大方自然，时尚感强，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颜色。灰色眼影虽然不那么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调或者改变眼型的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下，看似不好驾驭的绿色眼影也可以表现年轻有朝气，充满清新之感，适合于涂在双眼褶皱内或者是做小面积的点涂。黄色眼影是眼影盘上经常出现的，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可以作为明亮色来表现结构，或者是做一种装饰色。黑色是比较常用的烟熏色，大家想必已经很了解了。不过呢，还是要说明的是，用黑色之前加一点棕色或者灰色打底，这样呢效果才会更好。了解了眼影颜色的选择，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那这几种常见的画法呢，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的八类。首先就是平涂法，就是将单色的眼影均匀地涂抹在眼睑上的化妆手法。浅色平涂可以使人显得很单纯很年轻，深色平涂可以使得我们显得很直率很时尚，比如说裸妆。选用平涂法画眼影的时候啊，应该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描画。为了提升眼妆的层次感，让双眼更具有神采，睫毛根部的眼影呢可以浓一些，色彩略深一些，然后逐渐向上减淡色彩，直至眼影色消失在眼窝里。小面积的晕染睫毛根部的眼影能够让整体的眼妆色彩过度自然。眉骨处的亮色呢可以提升眼睛的立体感，同时与上眼影形成衔接。渐层法也是不错的选择，用渐层法画出来的眼影层次过度明显，在色彩的表达上也比较丰富。这种画法呢可以消除眼皮的浮肿感，拉宽眼睛之间的间距，这是化妆师在画职业妆和新娘妆的时候非常青睐的一种画法。选用渐层法画眼影，应该先选用浅色的眼影，用平涂的手法将它平铺在整个的眼睑，这样呢就能够让色彩看起来更加的均匀自然。然后再选用深色的眼影，从睫毛的根部开始，以三等分的方式描画眼影，也就是说从眼线到眼窝的部分把它均匀地分成三等份，最靠近眼线的地方的眼影颜色最深，然后向上颜色逐渐变淡。注意各个层级色彩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分界线，色彩过渡也要自然。如果在描画眼影的过程中需要加深眼影色，同样要用三等分的方法来描画眼影，但是各等分处的眼影描画的面积由浅到深逐渐缩小。一般在用渐层晕染法画眼影的时候，眼影色不宜超过三种颜色。第三呢是段饰法，这种眼影的画法呢能够表现出跳跃的颜色，明快的节奏，与渐层法相比更加丰富一些。段饰眼影的画法因为描画眼影的时候分段着色而得名，可以分为两段饰和三段饰或者两种。两段饰眼影的画法以及着色的原则是这样的，后眼影的颜色比较深，前段饰的眼影颜色比较浅。三段饰眼影的原则是前后段的眼影比较深，中段的比较浅。运用段饰手法可以描画出节奏明快、色彩跳跃感比较强的眼影。以段饰法来表现眼影的时候，如果想让它看起来均匀，就要使用高明度的色彩，可以令眼睛清澈明亮。如果前后的色彩对比强，就会突出华丽的妆容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小倒钩的画法。小倒钩式眼影画法是选用深颜色的眼影，顺着双眼睑的折痕线从眼尾向眼头晕染，颜色呢也是由深到浅，晕染到眼睑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位置的时候，眼影色消失。在描画整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眼影晕染的面积不可以过大，双眼睑折痕下方可以留出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上方一定要晕染分开。

烟熏法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眼妆画法，从大烟熏到小烟熏风靡时尚界，在时装时尚的摄影当中是经常出现的。烟熏法是以渐层画法为基础，通过扩大眼影的面积和层次来加大的，包括眼头眼尾的部位与浓重的眼线相结合，将双眼打造出深邃神秘的效果。小烟熏眼妆与大烟熏眼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范围局限于眼皮的1/2到2/3处，小烟熏呢更加讲究眼影的层次感。早期的烟熏眼妆讲求大面积的浓黑效果，而如今流行的烟熏眼妆黑色已经不是主流了，带有中性色调的烟灰色、灰棕色，带有金属质感的银灰色、镍青色，将会营造出不同质感和效果的烟熏眼妆。前移法和后移法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画法，前移法在时装拍摄和走秀当中运用的比较多，它可以将面部表现得更为立体，鼻梁显得更为高挺。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是将整个眼影的重点放在内眼角的位置，以内眼角为中心，向鼻梁、眼窝、眼尾处晕染，运用深浅不同的眼影色来表现出层次感。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可以起到拉近两眼之间的距离的作用，适合两眼间距比较远的人。后移法呢，在一些时尚妆当中比较常见。后移式眼影的画法主要是用眼影在眼尾的部位顺着眼睛闭起来的弧度向后延伸，并且加以晕染，色彩逐渐的变淡直至消失。其最显著的效果呢，就是拉长眼型，并且在视觉上拉远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和前移法相反，适合两眼距离偏近的人。另外，欧式法是舞台化妆当中经常使用的眼部化妆形式。欧式眼影有着增强双眼的深度以及三维效果的作用。常见欧式法呢，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影欧，其二是线欧。影欧常常采用比较自然的棕色系的眼影来表现，只画出双眼的轮廓，让眼睛变得比较大、比较圆一些。线欧的画法呢，具有扩大眼型的效果，让人显得成熟、雍容华丽一些，适宜眉眼间距略远的人。这两种欧式的画法都可以打造出眼窝的深邃感。那听完了这么全的眼影画法，完全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重样了。怎么样？要不回家我们都试一试，改变或许就从明天开始。一首好听的歌曲，雨霏在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等着大家。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和著名的作家贾平凹一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上看人。我要等一个朋友，立于电车站牌下，等得抓耳挠腮，火燎火燎。从一个商店门口踱到另一个商店门口，要买东西又似乎没多带钱，那么就衔一支香烟，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吧。看多了倒也看出热闹和门道，比如遇的人交谈便掏出采访本来记录的不是好记者，在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插两支的是中学生，插的更多了就不再是更大的知识分子，是小贩修理钢笔的。要是故作了一种观察的姿态，且不说显出村相，街头立即会诸多人好奇地停下脚和你看同一个方向，于是交通开始堵塞，警察就要举着警棒过来了。不如把一切的有意都无意着，你真可潇洒一回，自由地看那好的风景了。街头上的人接踵往过走，少小时候大人们所讲的过队伍莫非如此，可这谁家的队伍没完没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呀，他们也没一个认识你，你原本多么自傲，主体意识如何高扬，可是知道你的只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儿女，熟人也不过三五数。乡间的葬礼上常唱一段孝歌，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一句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

都不知道。现在你真正体会到要流出眼泪了。姑且把悲苦抛开吧，你毕竟是来看人的风景的，你首先看到的是人脸。世上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人脸更是如此，有的俊，有的丑，俊有不同的俊，丑也有不同的丑。但怎么个就俊了丑了？你看着看着竟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怀疑你看到的是不是人。这如同面对一个熟悉的汉字，看得久了就不像了那个汉字。勾下头理性的想想，人怎么细细的一个脖子顶一个圆的骨质的脑袋，脑袋上七个洞孔，且那么长的四肢，四肢长到末梢竟然又分开叉来，形象多么可怕。更不敢想人的不停的一呼一吸，其劳累是怎样的妨碍着吃饭说话和工作啊。是的，人是有诸多的奇妙，却使作为具体的人时不易觉察而疏忽的。可以见到美的、傲的、扬头的女子，看到低着脑门的深沉的男人，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或严肃的，或微笑的，或笑不动容的，或有笑容无声的，你立即知道他们的职业是公安人员，还是在宾馆做招待。看多了那些西装革履、夹着小皮包、露着突突的小肚的公司的大采购和个体的小老板，看多了额上秘密皱纹、对上司是谦谦后生、带下级是大呼小叫的机关干部，看多了抬脚操步、正经规矩又彬彬有礼的教师、长发如诗的画家、碎步吊臀的戏曲艺人，即便是服饰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姿态上又缺乏特点，你只要侧耳听一听他们正说着的笑话，也便分辨出这是社会上的哪一类人了。在地铁的入口，在立交桥头，芸芸众生，众生芸芸，其中有多少伟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将来是，你就对所有的人敬畏了，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里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暗娼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方式体验人生，这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今竟需平和地对待一切了。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你突然笑起来了，我怎么就在这里看人呢？那街头的别人不是也在看我吗？于是你看着正看你的人，你们会心的点头，甚至有了羞涩，都昂头看天，竟然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帝。上帝无言，冷眼看世上盲人。到了这时，你的境界再次升华，恍惚间你就是上帝，在看着一切。你醒悟到人活着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有意义，人世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这样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犹如读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那么窄了，目光就不那么浅了，不会为蝇头小利去勾心斗角，不会因一时荣辱而狂妄和消沉。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取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6: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和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15: 是的，我在冲浪的时候发现啊，网上就有人提问说，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16: 哎，不瞒你说，我还学习过什么速记班。
15: 哎呀，有那么2年，什么全脑啊，各种思维啊，各种速记课程特别的火爆。
16: 对，当时学的想法就是说，哎，这玩意儿挺好玩的，然后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图片，然后上面有什么点，然后看来看去的，然后快速的记忆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再背写下来，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新鲜特别神奇的一种体验
15: 啊，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儿啊，
16: 很好玩。
15: 那么这个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们来看到网友们他们是这么回答的。说文言文读2-3遍就会背啊，这基本上是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去希望能够拥有的一种体验。
16: 是，还有什么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都不用愁了，反正课本都会背啊。
15: 还有人说看了3遍三国演义、红楼梦，很多世界名著的剧情人物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课余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开评书了。
16: 只要是看过的书、上过的课、做过的题，到考试的时候那能像放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回放，那这就不是作弊了吗？
15: 我只想说大家描述的这种

0: 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忆力特别好的这种体验。嗯，有一点点像一个成语，那就是过目不忘，好像只要你们看过的东西都可以记得住。
1: 谁不希望有这样的超能力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真的好像很难达到吧。
0: 学校刚学的知识到家就忘了，
1: 课堂上记不住老师说的要点，这课后呢记不住作业，
0: 考试的时候答案明明知道可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
1: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过人的记忆力呢？
0: 绝对不是要跟你推荐什么神奇的方法。首先大家之前有看过一档综艺吗？就是最强大脑。其实在第二季的最强大脑选手，他告诉我们说好记忆从来都是并非天生的，即便有些人可能人家天生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强，他们也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记忆方法。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联想记忆法。
1: 相关联想呢可以让记忆变得简单起来，比如说你想记住没有任何关联的15个词语。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15个词语比如说分别是我、梦、江河、树、朋友、报纸、被子、酒窖、手机、游戏、插画、旅游景点、吃饭、京东、玻璃。
0: 哎，其实这个游戏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遇到。那就拿这15个词语来说，如果说仅仅是死记硬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说按照一定的联想方法把它连接起来，那就很容易快速记住。
1: 你比如说你可以把这15个词呢串联成一句话一个故事。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江河边靠着一棵树，和朋友在一起读着报纸，因为冷所以盖了一床被子，醒来后呢在酒窖玩手机，在游戏里看到插画，里面有旅游景点还有地球全貌和旅游攻略。玩完游戏之后呢我们去吃饭，到京东买了一块玻璃。
0: 这样联想把它们串联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很轻松地说出这些词语呢？其实这就是给这个联想记忆法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神奇啊。这个联想记忆法你刚开始运用的时候应该会稍微需要多费点力，但是你练习之后这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1: 什么样的东西你能够记住，一般的呀还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呢？
0: 大家可以想一想，街上什么人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衣着普通还是穿着怪异的，是相貌平平的还是俊男美女呢？
1: 那自然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后者呀，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平常。
0: 对，同样是看东西，那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很容易从记忆当中漏掉，但是如果它是异样的事儿，就容易一直留在记忆当中，这是一种我们记忆的规律。
1: 你比如说火车与乘客通过联想连接起来，用正常的思维所构成的图像通常是火车载着乘客飞奔目的地，但这样的联想非常普通，那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忘掉。那如果你设想旅客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火车举起来，甚至粘在火车上行走，尽管这种联想不符合现实，但却相当的印象深刻吧。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练习联想或者说练习记忆力的话，可以先从夸张开始。那如何源源不断的构想这样的夸张事件呢？尽管这联想我们说到啊，越夸张越荒诞越好，但没有一定的思路参考，想要做出那么多奇形怪状的联想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
1: 毕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介绍3种常见的方法吧，帮助大家来构思离奇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
0: 首先就是运动联想，尽量的让你的对象动起来，
1: 比如说桌子、手机啊。那么用这两个词为例的话，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那么安静的，对吧？那你必须让这些物品呢产生一些动感
0: 啊。我知道，就是你想象你的手机，哎，忽然有电话打来，这个时候它没有铃声，但是呢它产生了震动，然后震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最后居然把桌子都震得解体了。哎，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非常震撼。
1: 你看，这种由于运动而给意识带来强烈的刺激，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互换联想，就是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可以互换属性。
1: 你比如说汽车和飞机，我们非常熟知的情况当然就是汽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了。
0: 现在来，我们把他们俩的身份来调换一下。 飞机在地上飞奔，汽车在空中狂飙，你说围观的人是不是都非常的吃惊和讶异？
1: 是啊，这种方法就可以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发挥想象力，因此呢，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了。
0: 还有刚提到的夸张联想，尽量的夸大事物的特征，在联想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某一个事物想象的比实际中更大更多，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1: 看着美国电影那些放大的怪物，普普通通的蜥蜴放大了那就是哥斯拉，猩猩放大了那就是金刚啊。
0: 好像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种对个人夸大的方法可能就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印象。
1: 那夸张法当中呢，只要把一方增大或者是增多再加以灵活的运用，就不难掌握了。
0: 是的，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刚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啊，它绝对不是说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同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想象之中，把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事物连接起来，这样会构成一个更加强烈的物象，能够帮助你去增加记忆力。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的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记忆力更好，提供到了具体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共同剖析一下自己，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属于那种记忆力特别好，还是属于记忆力很差的人呢？日常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表现，有什么自己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分享，随时进行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记忆力那些事儿吧，
0: 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收听，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记忆力的。你是记忆力超强的那种，还是就稍微一转身就把刚才要想的事给忘了呢？
2: 我发现啊，就是这两种情况它都属于我们记忆力的两个极端反方向，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记忆力表现如何。
1: 蔡子游他说了，我的记忆力好只体现在每晚睡觉前在脑海里重播从幼儿园到现在的超尴尬的事件。
2: 哎，我觉得你可以搜索一下记忆有没有记得别人的超尴尬的事件呢。你不记得别人的话，那别人也不会记得你的，所以啥事儿没有别往心里搁啊。
1: 哎，你这说法还挺准确的啊，这劝得很到位。再来看一下三秋十四，他说小时候很痛苦，看过的忘不掉，而且呢没有分类能力，导致注意力极度不集中。好处也有啊，就是过目不忘，课本发下来第一天看完了就全记住了，视觉记忆很强，听觉不怎么行，一学期再也不用翻开课本了，上学阶段全用来玩了。
2: 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怎么觉得有点凡尔赛呢？目前我非常急需这样的记忆力啊，求借一周多一点，大概就是9天的时间吧。
1: 那一周多一点。再来看一下 Toad， 他说了，说初中同学1993年借我的那支笔，到现在还没还呢啊。
2: 啊，初中同学那个时候的那支笔，你确定就是这么多年了，只有那一个同学借过你笔吗？
1: 30多年过去了。
2: 哎，我怎么觉得有好多同学都借过我的笔啊。
1: 再来看一看贤啊，贤说了，说不管时间多远，认识时间多长，这个人我都会认出来，并且说出他的长相和爱好，无论男女，也没有用心记过，就是忘不掉。但大多数情况呢，就是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那种滋味有点难受，就像是物是人非的恍惚感。
2: 我想知道你对人和事儿都是这么高度敏感高度记忆吗？还是只对人有特殊难忘的记忆力呢？又或者是尤其是那个人在某一个阶段对自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就会特别难忘，但是在之后你跟他聊起来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可能都不记得，就会很难受。
1: 哎，确实是啊，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时间在自己这里呢就会变得特别慢，然后呢可能到了别人那里呢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啊。再来看一下 Summer， 他说了，语文书上的背诵篇目永远只要默念几遍就能够完全背下来
2: 啊，
1: 从小学到高三语文默写就几乎没有错过
2: 啊，
1: 每次一开学发新书就会去把语文书翻一遍，花一周左右背完所有的篇目，而且呢现在高三毕业了还能够记住从小学到现在背过的所有的诗歌古文，包括竞赛背的。
2: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当然里面有一个穿越体系，我突然就想到，如果说我小的时候这个唐诗三百首也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那把我放到任何一个朝代应该都是妥妥的生存王者。
1: 是，然后现在我们读课本当中的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
2: 王维
1: 跳跳糖
2: 啊，真的呀，很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到了古代我一定会选择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温文尔雅大家闺秀，哎，起码也得是首府的女儿那种人物角色吧，
1: 怎么也得当个什么县郡郡主之类的吧。
2: 对呀，
1: 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周大狗
2: 周郡主。还有范德彪西他说了，不到2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托儿所，我用手去摸暖气管子，结果手上烫了2个大泡，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痛以及被烫伤之后的不方便，所以直到现如今我冬天根本不敢随便摸暖气管。现在说起来这个事儿，我爸妈都很惊讶，说我居然还能记得2岁以前的事儿。
1: 不过话说你们那时候暖气管子还真的是挺烫手的哈。
2: 哎，不过你要问我5岁以前的事儿，我根本记不住。
1: 是啊，这国民偶像他说了，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啊，1岁4个月吃奶还记着啊，你1岁多的事儿你都记着呀。他说跟老妈都能对得起号来。上学之后呢，对于文学类无论是古诗还是类似于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看几遍都能够理解并且背诵。现在2个孩子都上学了，口才班的诗词我都可以带他们俩。说记忆力最好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应试型选手考前突击不挂科。

0: 考后就忘得差不多了，毕竟没走心。直至今天啊，除了专业的记忆大师，没发现这方面能超过我的。这事儿啊，从事法律行业，可能本来就喜欢文吧，也算是得心应手了。
1: 对，人家说的是这会儿，现在从事法律行业。不过这是真的属于就是记忆力非常好的，非常好奇你当年这语文考多少分，或者是各科考多少分，可以来晒一晒啊。
0: 嗯。
1: 还有花木兰说了，我本来是想要在后台留言的，正当写的时候发现，哎，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0: 你忘了是吧？
1: 这就属于是记忆力特别好的那一种。
0: 还有Final 他说了，我能清楚地记得朋友说的八卦，重复说过几次，在哪儿说的，在干嘛，八卦的人物背景是什么样的，但是记不住学习的东西。
1: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名娱记？
0: 娱记
1: 就是在八卦方面、吃瓜方面有着天生高度的敏感度。
0: 嗯，或者现在你看这个媒婆大热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呀？
1: 还有小胖鱼，他说了，我的体验就是，请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密码重置，密码重置，请重新设置，取消，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
0: 这 app 安全级别可不够啊，一般的输三遍密码或者五遍密码以后就给你锁了。
1: 你没看吗？他这是密码错误两次以后，他申请了重新设置密码。重新设置完密码以后，好嘛，又忘了，再重新设置密码，这是一个轮回呀、
0: 啊。这天天可够难过的呀。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点点，他说我和男朋友刚成没多久，男朋友去和朋友聚会，说不喝酒。他朋友说为啥不喝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跟我没关系啊，他自己发朋友圈指天指地，还广而告之的说自己戒酒了。他朋友说咦。有这事儿，我都没看到啊。我说你翻一下吧，大概11月10号左右的朋友圈。
1: 哇，你就能这么准确的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发的朋友圈？
0: 结果他朋友真的翻看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一看时间还真对上了，然后眼神复杂当中透着怜惜的看了我男朋友一眼，大概觉得就以我这记忆力，以后吵架翻起账来，那我男朋友死定了。
1: 哎呦，这也太夸张了。还有苏香鹏，他说比如啊，我前两天下楼丢垃圾，刚刚丢进屋的时候发现，哎，垃圾怎么还在我手上
0: 啊？那你丢的是啥呀？
1: 丢的是手机
0: 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WW 他说了，2013年打游戏被别人打死了一次，我至今记得那个人的 ID 名称。
1: 哇，你们这种人记仇应该记得挺狠吧？
0: 这真的是典型的记仇型的。
1: 还有 CN 他说，我记性不太好，我给同一个人说过好多遍同一件事，还被人家指出来，真的很尴尬。
0: 嗯，汉堡包他说，1年级的时候去厦门旅游，第二天去了厦门大学和一个地方，午饭在大学食堂吃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中午吃了什么，可能说不全，但记得就不会错，以及那天下午去景点到底还吃了什么。
1: 关键这个事儿它是偶然事件还是经常性的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很有可能跟你要去看的那个大学同学有关，他说不定是对你影响深远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0: 你在引导什么呀？人家一年级的时候去的厦门旅游。
1: 哦，我本来是想吃瓜来着，结果还没吃准。
0: 你没抓住重点吗？他记得中午吃什么，下午景点去吃什么，吃啊，吃什么呀。
1: 哦，原来和我一样是个吃货呀。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分享啊，你是属于记性好还是属于记性特别差的那一卦呢？都有哪些经历和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6: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收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是的，那大家呢，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5: 哎，这一趴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6: 什么呢？
5: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记性不好它也是一种能力。
6: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5: 对吧？人生一切难题，知识都能给你答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这记性不好也是一种能力。
6: 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事儿感到懊恼，甚至有时候会想啊，说要是我能够记住一切的事儿就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你想啊，遗忘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超级重要的能力。
5: 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给你举这个超级记忆者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看，和经常忘事儿的大多数人相反，世界上啊有一些超级记忆者，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有发来的他们记忆力特别好那种经历，他们也属于是超级记忆者。就他们经历的所有事儿几乎都能够准确记忆，即便是某年某月和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这些人可能一般都不记得的小事儿，在他们的大脑当中都能够被精准存放，准确率高达97%。
6: 俄罗斯有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叫做卢里亚，他对一个名叫做舍雷舍夫的超级记忆力者啊，做了长达30年的研究。他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完全没有极限，无论是卢里亚如何考验他，他都能够把复杂的公式、城市、街道或者没有规律的数字记忆得一清二楚，而且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分毫不差。
5: 那为什么这位舍雷舍夫他的记忆力能够这么强呢？其实主要是他的记忆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方法一啊，就是视觉偏见。我们这位主人公他的所有记忆在他的大脑里都是具体的图像化的。在他的眼中，这个二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女性，七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那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于他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故事，是一部小电影。
6: 再有呢，就是他感觉相连，舍雷舍夫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通感，当他看到一段话的时候，还能够同时感受到一种气味、颜色或者是身体的感受。你比如说普通人背单词吧，只会记忆单词的意思啊，但是舍雷舍夫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的颜色和味道。在看着菜单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根据菜单的味道来点餐，虽然他感觉到的味道可能和菜品的真实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5: 你看，我们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些超级记忆者似乎是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能力，但事实上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生活上其实异常痛苦。首先，超级记忆者他没有办法理解需要想象力的东西， 因为所有的事儿好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具体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诗歌或者是看到比喻句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假如啊，这个诗里面描写这个葡萄榨汁机正在制造一条九支河，那么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在远处流过，这个诗歌里所寓意呀、美感啊，他根本无法体会。
6: 是啊，还有就是超强记忆者呢很难与常人沟通，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快速的飞逝，就像是一部剪辑杂乱的电影在飞速的播放一样。当他们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特殊的通感会让他们联想到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为做不到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导致抓不到对方说话的重点，很难展开正常的一些沟通。
5: 嗯，而且这个超级记忆者的过目不忘在学习和工作上也不起作用啊。就是有研究发现，有的超级记忆者呢，他只能记住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你像课本上的内容，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于书本的内容过目不忘。他们记住的呀，更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因为没法忘记任何事儿，所以他们的大脑只会时刻的处在信息爆炸的状态。
6: 更可怕的是，超强记忆会破坏生活的连续性。如果问你，你能认出自己的脸吗？你肯定会说，
5: 当然可以啊。
6: 哎，但如果是超级记忆者，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了。他每天面对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和昨天不一样的脸，衰老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够被清晰地感知到。不仅是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在超级记忆者的眼里啊，都在随时变成全新的人。因为缺少遗忘这个能力，这个世界对于正常人来说是连续剧，但对于超级记忆者来说，那就像是恐怖片一样。这对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那都是极大的折磨呀。
5: 所以你看，为啥说超级记忆者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缺乏遗忘的能力。虽然说他们能够记住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儿，但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些事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常常的忘事儿，但正是遗忘这项能力就主动帮我们筛选了重要信息。所以如果你下次再忘事儿，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懊恼，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你去记住更多重要的事儿。
6: 是的啊，就像是开头我们所说的，遗忘真的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5: 嗯，你看后台施赫赫他就说了，

0: 大脑的记忆和忘记都是功能天生不同，后天的培养很重要。至于为什么记忆不好，很可能就是不经常记忆，大脑默认不需要这种功能，就慢慢的适应了。脑子好不好还是要问经常用不用，这先天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1: 说得很对啊。还有这是楠楠强强，他说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电脑的硬盘小了，数据储存空间有限，就逼得你不断的对比整理取舍数据，而硬盘大了呢，数据来者不拒，也不加管理，重要数据陷入大量的不重要的数据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但是啊，任何数据都会有价值，可能眼前不明显而已，如果更加科学的管理，将 CPU 资源合理的聚焦在当前重要的数据部分，增强数据搜索效率，这就变成好事了。所以能力提升了，却不善运用才是烦恼的根源。
0: 哎呦，说的真对。 HAJ 他说，我好像就拥有你们说的这种能力，这不开心的不如意的我都记不住。
1: 哎，挺好的啊。还有 Sherry 他说了，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儿，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往往想当然的对某些事情呢，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是过坏的偏见，只不过呢是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思维。凡事想想它不被发现的第二面，并且在两个面当中互相权衡，达到和谐的地步，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事物的看法。
0: 泛泛之辈他留言是两个字儿，叫舍得啊。我知道他这两个字儿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就是有舍才有得。
1: 哎，这么说的话，这记忆力到底是强一点好还是差一点好呢？
0: 哎，反正太多的人都希望自己记忆力能够好一点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出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生活教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聊到记忆力这个事儿。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就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忘性大一点，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些不如意的通通都给他忘掉，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自行筛选。还有的人呢，希望自己能够记忆力好一点，就纳闷自己为什么平时记性这么差呢。
2: 你看这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这个记忆怎么都变差了呀。
1: 嗯，
2: 年老大脑功能啊减退会影响人的记忆力，人上了年纪以后就很容易健忘。那么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
1: 对，尤其是有些高龄老人记忆严重减退，甚至丧失记忆力而形成健忘症，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2: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哎呀，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老年痴呆了，想法当中呢也是透露着不少的悲伤。那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年轻人的话，那就是生活中不良习惯所导致的，每天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睡，压力又大等等，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2: 而中老年人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这里的髓呢指的是脑髓骨髓，髓掌控着我们的记忆力，脑为髓之海，脑髓充盈，脑力就充沛，记忆力也就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在步入中年之后，人的整体的机能它都在逐渐的衰退，那可能肾精不足，肾气衰弱，就容易导致髓之生成不足，就容易脑髓空虚，造成脑海失养，那记忆力自然也就会逐渐下降了。
2: 某些疾病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的疾病，还有缺乏维生素、慢性鼻窦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神经衰弱等疾病呢，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
1: 那么如果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应该如何去提高呢？以及如何去预防记忆力提前衰退呢？首先啊，改善记忆力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来帮助自己，疏通一下头部经络。
2: 哎，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刮拭一下这个百会穴啊，从前往后刮，刺激百会穴呢，可以使脑髓充足，具有醒脑生阳、宁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健忘。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健康的人艾灸百会穴两周，那记忆力呢，比先前。

0: 了明显的提高。没时间刮痧艾灸的话呢，还可以多用梳子来梳梳头，这样多条经络和要穴呢就能够刺激到了，更简单也更加省时。
1: 第二步，你先在太阳穴处点压按揉，然后刮至风池穴，在风池穴处从上往下刮，左边刮完刮右边。第三步呢，你可以刮拭一下你手臂上的心经和心包经，从上往下刮，可以在内关神门处重点刮拭，点按揉，左边刮完刮右边。
0: 还有啊，营养要跟得上，想要改善健忘的症状，可以吃一些健脑食物。老人健忘吃什么好呢？
1: 首先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胆碱的食物。你看，人脑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酰胆碱，记忆力减退的人呢，大脑当中这个含量就会明显减少，老年人更是如此。那相应的补充它是改善记忆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像鱼啊、瘦肉啊、鸡蛋，特别是蛋黄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胆碱。
0: 再有呢，就是补充卵磷脂。卵磷脂呢，能够增强脑部活力，延缓脑细胞老化，并且有护肝、降血脂、预防脑中风等的一些作用。蛋黄、豆制品等还有丰富的卵磷脂，不妨呢适量的来进食。
1: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碱性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你看，碱性食物它对于我们改善大脑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豆腐、豌豆、油菜、芹菜、莲藕、牛奶、白菜、卷心菜、萝卜、土豆、葡萄等等，它都属于碱性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青椒啊、黄花菜呀、草莓、金桔、猕猴桃等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0: 再有啊，可以补充含镁的食物。镁呢，能够使核糖核酸进入到脑当中，而核糖核酸是维护大脑记忆的主要的物质，像豆类、荞麦、坚果还有麦芽等等，都是含有丰富的镁元素的。
1: 大家还可以适当的进食人参、枸杞、胡桃、桂圆、鳝鱼等等这些补益的食品。还有一样也有需要，就是海带。
0: 海带同样对于我们提升记忆力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它含有不少的亚油酸、卵磷脂，那这些营养元素呢都是我们的大脑不可或缺的，积极的进行补充对于健忘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海带呢，建议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样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也很容易嚼得动了。
1: 还有芝麻，把芝麻捣烂，加入到少量白糖，你直接冲开水喝，或者买那个芝麻糊、芝麻饼干、芝麻仪等等制品，你早晚各吃一次，七天大概就是一疗程，那五六个疗程之后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健脑效果。
0: 还有一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葵花籽儿，俗称的这个瓜籽儿，那丰富的铁、锌、钾、镁等这些元素以及维生素 E 是葵花籽儿有一定的补脑健脑的作用。实践证明啊，这喜欢吃葵花籽儿的人不仅皮肤红润细嫩，而且呢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言谈呢是有条不紊。
1: 对，简单来讲就是有些食物它有助于发展大脑的智力，让人的思维更加敏捷。大家不用苦苦追寻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啊，那些有益大脑的食物其实往往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
0: 再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睡好觉。其实中医就说了，说你再怎么补不如好好睡一觉，这睡好了呢也能够提高记忆力和延缓记忆衰退。这是因为在深度睡眠阶段呢，记忆会得到巩固，而不重要的信息会得到清除，保留那些更重要的信息。
1: 老年人的话，建议每天保持至少6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点入睡起床。另外呢，白天也可以适当小睡。有研究发现，即便是5分钟的小睡，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记忆巩固作用。
0: 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很多事情不需要时刻记住，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用纸笔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比我们自身的记忆力更可靠。那对于记忆已经下降或者是已经有记忆障碍的老年人，这招很有用。
1: 过目不忘的能力，人人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其实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
0: 虽然有的时候自己的记忆不是很靠谱，但是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营养摄入充足了，再加上外部的辅助方法和一些良好的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遗忘重要的事情。
1: 你看，新城在后台留言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把握的好度才是关键。他说，就记忆来讲，我们不需要超级记忆，但有个相对较好的记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这种比较好理想的状态呢，是能够记住我想记住的东西，并且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就是记忆的好尺度。
0: 再有皆如我愿，他说，我希望

0: 当自己拥有这种超级记忆的一半的能力，那样我能够记住的东西，但是呢还不会太痛苦。
1: 你想的挺美好的，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想你所想，也能够正确来看待记忆力这件事儿。当然了，日常的营养元素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
8: 详细报道。
0: 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总觉得手不干净，老经常以为门没锁好，反复的查看手机消息，这些被称为强迫症的症状困扰着不少人。其实这些只算得上强迫行为或强迫观念，不能够算上强迫症。而真正的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强迫症本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厄勒布鲁大学医学院在英国医学杂志联合发表论文称，与没有强迫症的人相比，有强迫症的人更易患上各种身心疾病，也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小组纳入两个不同研究的队列数据，一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包括61万名强迫症患者和61万名未患病者；二是由3万余名强迫症患者与4万余名兄弟姐妹的队列。在进行了平均8.1年的追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相比非强迫症者，强迫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82%，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1%，非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30倍。自然原因主要指因患上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73%，精神和行为障碍风险上升58%，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上升55%，内分泌及营养和代谢疾病上升47%。循环系统疾病上升33%，神经系统疾病上升21%，消化系统疾病上升20%。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强迫症大多属于强迫现象，并不等于精神疾病上所说的强迫症。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雅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常的强迫现象不会影响生活秩序，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类型，临床表现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强迫思维是指脑海中反复出现某些想法，比如说完话后反复思考有没有说错，这些想法常常令人很不愉快，伴有不能对琐碎但必要的日常小事做决定，当事人往往徒劳地努力加以抵制，但最终总是失败。强迫行为是指重复出现一些动作，如觉得手脏而反复洗手，生怕门没锁好而反复检查等等。有人会出现一套固定化的仪式动作，比如洗手时一定要从指尖开始洗，为此常耗费大量时间，痛苦不堪。很多时候，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是同时存在的。强迫症最重要的诊断要点在于存在心理冲突，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不停在做的事儿或在想的问题毫无意义，却停不下来，且越想抵制越会感到紧张和痛苦。强迫症的病因主要与社会、个性、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因素有关。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李建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追求完美、对自己期望高的人更易患上强迫症。此外，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首次发病时常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工作受挫等等，他们内心所经历的矛盾、焦虑只能通过强迫症状表达出来。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不仅限于个人，还会影响到家庭甚至工作。一般来说，如果症状每天持续1小时以上或引起烦恼，就需要去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了。强迫症一般采用药物和心理疗法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使用哪种药物要让医生来定。心理治疗方面，认知行为治疗被认为是治疗强迫症的常用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

好操作。强迫症状是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焦虑和痛苦都要尝试接纳，焦虑感会减轻。接纳症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需要一个过程。接纳并不是妥协，生活中在接纳的基础上及时中断这种强迫行为。开始会很难也很痛苦，但只要坚持住，慢慢就会好起来。当你有强迫性思维或者行为出现的时候，可以下意识地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跑步、听音乐，久而久之能够使强迫行为和思想得到缓解，降低其出现频率。另外，强迫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要给予支持和谅解，并且多和患者进行沟通，患者本人也可以倾诉自己的想法和困扰，有助缓解压力和焦虑。每个人的大脑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完美或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有时是情绪方面的，有时是认知方面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你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或者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事，又或者影响你的交友和亲密关系。可能你自认为是一个智力不俗的人，却情绪敏感波动大，凡事容易往不好的方面想。可能你自认为是个情商智商双高的人，却为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困扰。可能你遇事沉着冷静，有大将之风，但你从未告诉别人，你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和别人产生共情。完美无缺的正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大自然当中，不正常才是常态，不完美才是才华本身。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头昏脑胀，浑身无力，睡了又好像没睡。优质睡眠是人体修复损伤、养精蓄锐的过程。一直以来，传统医学都提倡睡子午觉，在关键的几个时辰睡好了，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子午觉，具体又该怎么睡。什么是子午觉？简单来说，子午觉就是在每天的子时23点到1点和午时11点到13点这两个时段内入睡，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综合来看，睡子午觉从两个方面对身体有益：顺应阴阳平衡，顺应经脉运行规律。清代养生专著《老老恒言》记载，每日时至午，阳气渐消，少息所以养阳，时至子，阳气稍长，熟睡所以养阴。意思是说，子时和午时是一天中阴阳转换之时，子时阴气最重，阳气始生，此时入睡有助养阴；午时阳气最盛，此时小睡有助养阳。可见睡子午觉可以调整阴阳，这两个时段沉下心来休息，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中医子午流注理论认为，人体在一天12个时辰，也就是24小时内，会产生诸多变化，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经脉当令，顺应经脉运行的规律，睡眠也会更加高效。黄帝内经说道，凡11藏皆取决于胆，意思是说，胆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能够随之而起。养胆经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中医讲，胆有多轻，脑有多轻，胆的功能正常，大脑的决断力也强，在子时前入睡，早晨醒来脑子会很清醒，做事效率也高。午时走心经，心经旺盛可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使人充满活力，面色红润。中午短暂小憩20分钟，甚至闭目养神5分钟，都对心脏有好处。错过子时、午时这两个黄金睡眠时辰，容易损耗阴阳两气，导致面色发黄、头发早白等等。睡好子午觉有3个关键：什么时候睡、睡多久、睡的规律。首先来说说什么时候睡。子觉说的是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为30到60分钟，可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判断，尽量晚上的10点半上床，最晚不超过11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即可。午觉推荐12点到13点，超过下午3点再困也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其次，睡多久？子觉不难理解，尽量睡满，减少夜醒即可，有助减少夜醒行为。有睡前不要饮水过多，可以少量喝水150毫升即可，以免起夜，及时干预打鼾。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晚饭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让肠胃早点休息。成年人推荐的整晚睡眠为8小时左右，不少于6小时，不超过9小时为宜，过长过短都不利于健康。午觉的推荐时长是20分钟左右，不宜超过半小时，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第三，规律。或许你早已深有体会，到点上床，按点睡觉，精力就会充足，一旦违背则力不从心， 因此睡眠要有规律，熬夜睡眠紊乱不应成为常态。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当中度过，有些人经常在固定的几个时辰醒来之后很难再睡着，造成精力变差、抵抗力下降、老化加快等等。夜醒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时辰醒来往往提示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果经常在子时醒来，会导致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口苦、恶心、厌食、腹胀、皮肤粗糙、偏头痛、容易惊恐等等。胆经位于大腿外侧，是一条从头延伸到脚的经络。调养胆经的办法有：敲打大腿外侧，每天敲胆经五分钟左右；调情志，凡事少纠结，心情舒畅，保持豁达的心胸，注意保暖。尤其夏天要远离空调风，不要对着直吹。不熬夜，尽量10点半上床，适当热水泡脚，驱除寒气。丑时，也就是1点到3点，气血由胆经灌注至肝经，是进入深睡眠的黄金时段。黄帝内经称肝为人体的将军，这位将军的任务就是率领军队，抵御体内累积及体外不断入侵的毒素，主管物质合成、血液储藏。肝脏超负荷工作就会容易出现问题，表现为眼睛干涩、肢体麻木、烦躁易怒、两肋痛、脸色黄等等。调养肝经的方法有：第一，推肝经，沿大腿内侧肝经位置稍用力向前推至膝关节处，每侧腿反复推50遍左右。要注意的是，注意饭后不要马上做，女性经期少推或不推，孕妇禁推。第二，敲揉点揉肝经的阴包穴、太冲穴，并在痛点最明显处敲揉5分钟左右。阴包穴位于大腿内侧，按揉此穴可疏通阴肝火旺或腹胀满引起的失眠。太冲穴在脚背第1-2趾骨之间的凹陷处，适合凌晨1到3点睡眠困难和因情绪郁闷出现失眠的人。常在3点到5点醒来，应该疏肺经，此时段气血经肝经流注至肺经。如果经常在这个时候醒来，并伴有鼻塞、喷嚏、憋闷、咳嗽等症状，多半是肺经出问题了。推荐拍打肺经的方法是：一侧手臂平举，掌心向上，另一侧手握空拳，从锁骨处拍揉至大拇指外侧，痛感明显处可着重按揉5分钟。古人总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起居符合12时辰的运行规律，就有助于唤醒人体自我修复的潜能，养生也会事半功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强迫症和怎样睡好子午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起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与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蒋家河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滨州项目建设不停歇，民生保障加速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

5月2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蒋家河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筑牢煤矿安全防线。在蒋家河煤矿，陈家宝认真听取安全生产、灾害治理等情况介绍，随后陈家宝深入井下实地查看隐患排查整治、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要求煤矿企业扛牢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加强井下现场管理和风险监测，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陈家宝强调，要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迅速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加大安全投入，强化瓦斯、顶板、煤尘、水、火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常态化开展职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26日，市长尚小刚调研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尚小刚到太榆镇中华里谷、新民镇黄山村奶山羊养殖大户、滨州市润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滨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等地，详细了解全市农业和果业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滨州梨是我市标志性特色优势农产品，要抓好日常管护，优化老园改造、新园提质，提升果品品质。奶山羊养殖是我市畜牧富农的重要产业，要持续加大技术指导、产销服务力度，不断壮大畜牧产业规模。农业龙头企业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广优质品种和先进种养技术，切实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水平。要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专题会上，尚小刚听取工作汇报和交流发言后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聚焦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现代农业，做优果品产业，加快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措施，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副市长赵亚鹏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26日，我市召开2026年重点项目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讲话。李军申要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时间节点，高效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提速提质，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全年建设目标任务。要严格落实项目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细化管理举措，切实把各级会议精神、安全要求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全面筑牢全市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聚焦洪涝灾害防范，拿出实打实可落地的应急处置方案，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隐患人员，进一步细化防汛工作责任清单，把责任链条压实到人、贯彻到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发改局通报了2026年重点项目及政策性项目完成情况。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一篇来自咸阳日报的报道。滨州项目建设不停歇，民生保

0: 近日，滨州市东大街、西大街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及市政一级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头攒动，施工人员抢抓进度，大型设备高效协同有序作业，全市民生项目建设掀起实干快干热潮，以项目攻坚实效，为市民幸福生活持续加码。在东大街、西大街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现场，大型吊机精准吊装将全新雨水管道平稳置入机坑，施工人员细致校准管道方位，密封接口缝隙，严把质量关，挖掘机同步开展沟槽回填，防尘设备持续运转降尘，全程做到文明施工、规范作业。该项目直击滨州市城区排水堵点难点，建成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从根本上解决雨季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等顽疾，显著提升滨州市主城区排水防涝能力，健全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同步提速推进的还有市政一级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佩戴安全帽，身着工装，分工协作，紧张施工，有的专注管道对接铺设，有的精准开展焊接作业，各类机械开足马力，以高标准施工夯实市政管网安全根基。据了解，该市政管道改造项目聚焦群众冬季供暖核心诉求，精准破解供热管网痛点难题，一方面全面整治热力管网锈蚀、跑冒滴漏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对东西大街等路段一级供热管网进行增容改造，同步升级西环路等路段供热设施，并为三个小区、九所学校更换 18.4 千米二级供热管网，改造升级八座换热站。项目投用后将有效提升供热能效，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热不均等问题。今年以来，滨州市将民生工程建设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聚焦市政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质等群众关切领域，抢抓施工有利窗口期，强化资金、人力等要素保障，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全速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2026年2月10日至7月31日，咸阳市全面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滨州市市民在指定八大行业消费，开具100元及以上合规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线上即验即奖加线下定期摇奖双重抽奖活动。五月每日投放200万元专属奖金，100%中奖福利，让惠民利民政策直达群众身边。市市场局干部高婷婷。
1: 咸阳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自2026年2月10日开始，至2026年7月31日结束。个人消费者在滨州市依法登记注册、具备有效营业执照且纳入税务监管的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单张票面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本次活动分为线上即验即奖加线下定期摇奖双重模式。五月份，咸阳市有奖发票线上即验即奖活动每日投放奖金200万元，奖金池每日刷新，发完为止。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参与即时抽奖，中奖率100%，最高100元。凡参与本期即验即奖且发票金额满500元以上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自动获得线下摇奖资格，奖金最高800元。抽奖流程：第一步，消费开票。在活动期限内，个人消费者在符合条件的八大行业发生消费满100元，索要合规的咸阳市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第二步，上传发票。打开云闪付、支付宝、京东、咸阳融媒、爱咸阳以及银行等 APP， 进入详事有奖发票活动专区。

0: 过扫描发票二维码、手动录入、发票图片上传等方式提交发票，系统自动完成真伪核验。第三步，及时抽奖。校验通过后，页面会自动跳转至抽奖环节，点击抽奖，中奖结果实时显示，奖金及时发放至消费者的云闪付、支付宝、京东或银行卡账户。每位实名用户每月最多可累计获得30次抽奖机会。消费者如遇发票开具问题，可拨打12366向税务部门咨询，全市统一咨询电话12345。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幸福是有所爱有所期待。孤独旅程，我们总要有份热爱相伴同行。正如汪曾祺所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执着于自己的热爱，人生才会变得与众不同。在平凡的岁月里，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并用心把它做到精致，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余生，愿我们都能奔走在各自的热爱里，心灵满足，抵御孤独，积攒快乐，活出幸福。纷繁世界，我们总要有份期待，为之努力。人有了期待，才有方向，才有动力，才有精气神。我们可以期待着阳光，期待着花开，期待着远方，期待着精彩。于是以此为目标，每一天都朝着它全力以赴。向前的过程可能曲折艰辛，但因为心有期待，便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28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

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

影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六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两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若是星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

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

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他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它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它比喻成希腊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

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于是将五彩剑置于海东，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人马与郭达山神当今多吉列巴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除了牛奶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丽日浓荫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在湖边的栈道上常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经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各有因缘，都值得感激和珍惜。以前小麦的好友们总会对小麦说，你一副学生模样又那么单纯，呆呆傻傻的，不要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感谢苍天，让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大奸大恶的坏人，没有上当受骗。大概是心存善念，与人为善，所以遇到的都是好人。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金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祝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山西太原尖草坪一支队通报了一起由老年人驾车出行引发的事故。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带您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份，主人公是太原的一位高老爷子。到2018年为止啊，老爷子已经有25年的驾龄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已经70岁高龄，却还经常自己开车出门，有时候啊还会跑跑长途。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6:30左右，他开车从定襄管家营出发回太原，大概19:45的时候，在行驶到卧虎山路新店街北50米的地方，老爷子突然看到有3-4个人从西向东打算横穿马路。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路人，老人的选择一边减速一边变道，打算避开行人。谁能想到啊，就在变道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事故发生以后，老人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和对当事人的调查，交警部门认定高大爷在晚上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遇到紧急情况观察的不够，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根据规定，高大爷承担主要责任，受伤的路人承担次要责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驾车出行，对此呢，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开车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驾驶。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己开车呀，最好选择自动挡的车辆，因为自动挡的车操作相对简单，不用频繁的换挡踩离合，大大的降低了开车所造成的疲劳感。还有呢，老人每次开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老年人的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变差，长时间开车呀，很容易感到疲劳，疲劳驾驶又是安全行驶的大忌，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每次驾驶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也不要跑长途。此外啊，老年人开车除非是特殊情况，建议您避开高峰时段，早上7点到9点，下午5点到8点半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特别是在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老年人驾车在拥挤路段上更容易被挤被催促，从而影响了行车安全。再有一点呢，老年人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避免高速行驶，因为老年人应变能力啊相对迟缓，对车速车距判断的能力呢比年轻司机啊要低很多。如果开车的速度太快，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措施。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开车呀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平稳行驶，更不要强行超车。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老年人晚上最好不要开车出门，晚上的能见度很低啊，视线模糊，特别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行驶，很容易发生事故。特殊天气呢，咱们最好也不要开车出行，
像下雨啦、下雪啦，还有起大雾这种恶劣天气的日子，能见度就更低了，路面湿滑的时候也是事故多发的时段。

还有慢性病的老年驾驶员，车上啊，咱们一定要常备着各种必备的药物，一旦觉得不舒服，要立刻靠边停车，及时吃药，寻求帮助。所以啊，交警提醒老人，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好咱们有人陪着，让亲人或者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经常开车的老人，在日常保养的时候，要比其他老人更加注意。开完车的晚上，最好要用热水泡泡脚，睡觉的时候呢，把小腿和脚啊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腿部水肿。说完了关于老人开车的注意事项啊，云生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老年人可以申请哪些驾照。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年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人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轻便摩托车的驾驶证。如果需要申请其他车型，比如说大型货车呀、中型客车的驾驶证，按规定啊，根据车型的不同，申请人的年龄应该在60周岁以下或者50周岁以下。除此之外呢，申请人还要满足一定的身体条件，包括视力啊、变色力啊、听力、上肢、下肢等等各方面都要符合要求。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痴呆等疾病的人呢，是不能够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那有人问了，说我都70岁了，那驾驶证还能用吗？根据规定啊，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是不可以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老人呢，应该换领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能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应该换领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年龄超过60周岁或70周岁的老年人，在满足身体等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驾驶准驾车型的。需要注意的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要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机动车死亡或者呢有其他规定情况的时候，车辆管理所要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听云生说完老年人开车这回事啊，您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呢？老人开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保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好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他真的只一般。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剩无限，没有它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马三立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声艺术大师，1914年在北京出生，1921年跟随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相声艺术啊，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欢乐。马三立快90岁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马老的养生秘诀呢，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三者相结合。马老戏称这叫三合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就为您介绍一下马三立先生的三合一健康法。作为笑的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呀，马三立先生认为笑是促进精神健康的良药和营养素。马老主张老年人要有幽默感，喜欢打趣说笑话，这样呢不但能够心情愉快，而且呢

还能增强脑力，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延缓衰老。马老曾经说过，在心理上啊，我不想过去的坎坷经历，不愿意老琢磨过去的那些让人别扭的事儿，多展望未来，别较劲，别和自己过不去，挣钱别犯法，别占别人便宜，也别做怕别人知道的事儿，这样呢心里就坦然。马老啊也很注意精神健康，他情绪乐观，笑口常开，不爱生气，不自寻烦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名利。他的行动准则呢是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灵书《百病始生》当中记载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吕氏春秋当中呢也有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种皆神则生害矣。这就说明啊，心理和精神异常可以损伤人体阴阳和脏腑，产生各种病症。所以呢，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外啊，马老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马老曾经说过，我很注意吃喝拉撒睡，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睡，从不失眠，每天午睡到3:30。在此之前呢，谁按门铃打电话我都不理，反正我睡着了也听不见。马老在饮食上也很有节制，喝酒但从不过量，很有规律，而且呢是按时按顿，从不吃得过饱，也不吃太凉或者太热的食物，每一餐饭都是荤素搭配。他一天呢吃4顿饭，早锻炼之后7点钟吃一顿，中午12点、下午6点和晚上10点各吃一顿，如果晚上演出回来的晚了呢，哎，就吃得晚一点。马老每天起床之后啊，必须要喝2杯凉白开，每天要喝3次茶，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坚持看书看报，不看不行，看的时候啊，把腿垫高点，这个呢，也是休息的一个方法。他喜欢写写画画，不大喜欢看电视。他说啊，看电视干坐着不动，这样不好，还不如站着写点画点，浪费点纸墨呢。马老养生的另一个内容呢就是运动锻炼，他有一套自编的十节操，常年坚持，对他的身心健康啊很有帮助。他每天早晨先静坐20分钟，然后啊做弓腿、甩臂、回首、拍打心肺的自创操，另外呢还拍打脚面10次，叩齿22次，早晚2次各散步800步。马老到了晚年呢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老了，然而人老啊毕竟还是老，眼花了，耳朵背了，但他反倒认为啊，少知道点闲杂琐事啊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不着急不生气，这样才能延缓衰老。他觉得自己总结的3合1挺好，只要笑口常开，遇事乐观，肯定能够健康长寿。灵书口问篇里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正说明心在情志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马老以幽默、风趣、睿智、乐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人生，把欢乐带给了观众，把健康留给了自己。《素问·六节藏象论》里说，天时人以五气，地时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说明人与自然呢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马老一生可谓道法自然，生活规律，注意锻炼，忘却年龄，与人为善，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

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因此呢，年届九旬仍然精神迥硕，逗你玩实乃一位老顽童。听完了马三立大师的养生之道啊，希望啊能对您有所帮助。那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怎样才算一个有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不断为自己营造多变丰富的生活，这样的人无疑是有趣的。但除此之外，我竟想不到还有怎样的特质当得起这两个字。一直到一本名为《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出现在面前，我才发现还有一种有趣叫始终如一。它不适合当下的浮躁与便捷，它重复单一，它古朴幽深，它需要耐心和坚持，它简单也繁复，它是手艺人终生守信的东西。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祝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一本记录手艺人的书。万物皆有欢�喜处记录了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有的闻所未闻，有的为人们略知一二。手艺人不追求人

生得多姿多彩，耐得住世俗的浮华，安然处世，一辈子专心做好一门手艺。他们孜孜不倦，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追索。这本书带着深厚的情怀，展现了鞋匠、金扇、打铁、制香等手艺的灵性与生命力。读万物皆有欢喜处，使人不禁想起那久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对手艺人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手艺看起来微小，但弥足珍贵。做好一门手艺并非易事，必须投入感情和时间。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手艺，世界因为多种多样手艺的存在而更加美好。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至真至美，他们胸怀坦荡，为人诚实，做事从不省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循这条路走，从不掺假。经他们手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没得说，手艺人最不想欺骗自己的良心，痛恨欺诈，这是他们能长久的开门作艺之所在。书中的老鞋匠说，一双鞋关系到走路，鞋子穿不好是要腰酸膝盖痛的。看见有些鞋子塞了纸，一向和蔼的老鞋匠就忍不住高声说，做这种鞋子的人是坏了心眼的。手艺人就是这样心直口白，一条长通到底，没一点弯曲。他们不懂什么潮流，也不懂什么叫设计，凭着良心和精湛的手艺做事。老鞋匠做的鞋与众不同，很合脚，特别坚固耐用，不会出现开胶脱线情况。他用纯羊毛做鞋的内底填充制成的冬季皮鞋，既御寒又保暖。附近的人都在老鞋匠这里得到了好处，谁的鞋子坏了都在这儿得到了修补。修钢笔在现在的365行里是最不吃香的行当。最后一家修笔店叙述，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而且这家店是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的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桑德福德大使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日料意味着人生一文中说，冉师傅是中国第一会做日料的人，他最爱的事情是做寿司，做寿司又是最难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每做一块寿司，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对待鱼片的大小薄厚适中，寿司米饭与寿司醋融合的比例，寿司醋的酸度与味道，米的软硬强度，握制时的力度，动作的美感与速度，寿司饭团和鱼片及山葵在一起后味道的平衡感。手艺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可见一斑。他们从严格要求自己，见微知著，不乱作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虽小，但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因而总是精益求精，尽量做得最好。他们心无旁骛地打磨他的手艺，不达精粹完美的境界不罢休。世界之大，选择之多，五花八门，他们不动情，只委身于一门手艺，不为浮云遮望眼，在平凡的工作上找到了意义和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一门手艺，生活无忧无虑。手艺人不为生计所苦，他们风雨无阻地开张，日复一日地经营，生活有保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人们的需求。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有些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新时代的手艺人。他们避开纷扰，远离职场的明争暗斗，商场的尔虞我诈，他们我行我素，不求轰轰烈烈，忍受寂寞。以世俗的眼光看，手艺人不算是成功人士，但透过他那不一般的手艺，可见他的聪明之处。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人活着不需要过多的欲望，人一旦回归到简单，自然感到满足。无论是老鞋匠或是修笔店的师傅，他们都不想得太多，放弃无谓的欲望，脚踏实地，心里想的就是手里做的，为人们奉献专长，实现一种追求，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手艺人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他们抵挡得住世间的诱惑，不为世俗标准而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点亮一片光明，他们注重实际，诚心为人，甘于奉献，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给人们带来的帮助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的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手艺虽小，润物无声，手艺人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他的伟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敬佩。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将很小的事情用生命去投入，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索。在每门手艺中能感觉到禅意，这是手艺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界一切泰然。万物皆有欢喜处，还在那些拥有故事的人手中。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片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总将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自己，真正的你。好了，作者朱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我们就品读到这里，阅读时间，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人生旅途中，总有人不断地走来，有人不断地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你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人生体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儿？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大学的时候，我暗恋一个女孩4年，那天他在叠千纸鹤，我问他这是要送给谁呀，他说送给喜欢的人。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熊公仔，后来年纪大了，我仓促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天孩子调皮，用刀割开了那熊，发现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千纸鹤。看见千纸鹤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可以做对的题，却错得离谱，你捶胸顿足，可是也回不去了。有人说，3分喜欢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10分喜欢就只有自己知道。太喜欢一个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就像《致青春》里老张最后在软管墓前的告白。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是甘愿做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从来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如果爱情真的是这样，那情愿感情的起步爱得少一点，爱得勇敢一点。我想你身边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我们会有结果，所以就算了吧。包括也有很多类似的文章，我是喜欢你，但也就到喜欢为止了。与其说他们成熟理性，不如

说他们太胆小了。我一直是一个不赞成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比如牙早晚会掉，那拔了就是了。但我们不会，因为拔掉会疼，假牙也没有真牙吃饭香。类比爱情，当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好好去爱的时候，或许原本不好的结果就变好了。喜欢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最容易在未来某天里说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辈子那么长，输几次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作者去参加一位姑娘的婚礼，女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不能怀孕，生命也可能随时戛然而止。在婚礼上，新郎说了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人。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们结婚，可是我爱她，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能娶她我就特别幸福满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爱一天就赚一天。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每一点爱都是意外之喜。有些感情没有明确地问一次，你就永远怀揣着希望，或许他拒绝你了反而容易释然。怕就怕你不曾提，他不曾说，你就以为你们是错过。未知的答案最容易让人充满错觉。如果有些爱注定是要被熄灭的，一凡也希望是你自己亲手掐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期待里被消磨殆尽。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游乐场，跌倒了就不会哭，因为玩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掉眼泪。与其在痛苦中不知所措，倒不如直接面对。塞万提斯说，爱与死有一点相同，不论帝王的高尚殿堂或牧人的茅屋草舍，他都闯进去。人这一生有多少爱曾经光顾，又有多少可以长久驻足。然而只有随时都提心吊胆着失去，才会倍加珍惜。这样的爱既投入又刺激。为了可能到来的分别就提前忍痛割舍，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时光有多长，时光浩浩荡荡，时光也捉襟见肘。谁规定必须在私有的时光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年轻就要勇敢地爱。假如你选择的是我，那是一辈子的幸运；假如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已弥足珍贵。跟命运讨价还价未必赢得了，甚至也许不能全身而退，可生命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他却离开了。可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所以勇敢地去爱吧。愿你和他的遇见是最美丽的意外。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

0: 狼。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同事或者朋友拽你去健身房上团课的时候，社恐肯定是拒绝的。要知道这健身房都已经倒闭好几轮了，社恐恐怕连门都没进去过。这原因很简单，不想花几千块钱办年卡，不想跟别人抢器材，更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秀出自己的大象腿、水桶腰和小肚腩，这也太社死了。团课更恐怖，在一群火辣的健身达人当中鹤立鸡群，多要命啊，是不是？还有比健身团课更完美的社恐天堂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啊，但是我相信也不太多了。这社恐啊，敢报团课很大程度上啊，得益于会调动气氛的团课教练，他们这个周身洋溢着一种自来熟的这个氛围，招呼大家签到领器材，简单热身，以缓解学员安静如鸡站在偌大练习室里的尴尬。教学时候啊，他们更是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他们这个示范呢，就好比像喊麦一样的，你比如说什么，夸顶起来，

你们的小腰扭起来，法力师跟我一起大喊，嘿哈嘿哈。您想想光这些词啊，听着是不是觉得难受啊？还有什么啊 ,push kick, side kick, 保持 power, 啊，这每一个词汇啊都酝酿着人家的专业度，这听上去很热血，但当你看一眼镜子，你就会发现四肢好像刚长出来就后悔来了。好在呀，这教练及时关掉日光灯，打开蹦迪灯，动次大次动次大次，那节奏啊，那嗨歌啊，再笨拙的律动也有了复古迪厅的魅惑了。这种团课氛围啊，就如同一个热烈的 party,最拘谨的社恐呢也会被感染，团课教练呢则是能够最能够煽动氛围的那个人。这私教呢好像每句话都能让你在办卡一样，哎，就说了，小伙子你要办卡呀，你不办卡你瘦不下来呀，想想内心就疼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办呐，是钱包不允许呀。但这团课教练的热情就仿佛啊是人家发自内心的就想带着你一起运动一起嗨。私教按次提成的这个收入模式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健身房和你搭讪，从而卖课催你人来上课，他们才能拿到钱。他一周三次在微信上催你，小丽呀，你赶紧来上课吧，于是你快速的学会了各式各样的花式撒谎以及花式请教。按次授课的模式意味着只要顺利完成一次课就能拿钱，教练没有销售的压力，只需要安心教学，这往往就形成了正循环。热情有感染力的教练呢，把氛围调动得非常好，课堂满意度呢自然而然也就高了，也就是会有更多的学员去抢他的课复购，甚至开启教练尽管飞我去你场馆尽相随的追星模式。一个明星团课教练呢，往往是有健身专业技能的，会表演，能排能编啊，把这些专业课程全部给你弄到一起去，个人魅力呢也十足。这样的综合性人才，你就说有没有魅力？头部品牌健身房每年培训一个教练的成本是30,000元，这钱呢听起来花的不亏，能让没有健身习惯的社恐小白和普通人都对团课跃跃欲试。教练呢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这传统的健身房的团课呢就更像是固定办卡会员提供的附加服务了，而新式健身房的团课呢则是时间、场馆、项目、教练等多个因素更为灵活的排列组合，这就决定了每次团课基本都是与不同的陌生人拼课的模式。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这节课上出的丑只会停留在这节课上而已。这社恐每分每秒都在想对方怎么看自己，而在节奏紧凑强度极大的健身团课上，每个人都没什么闲工夫去关注别人，刚开始的基础动作还能跟上，慢慢的呀也就开了加速器了，手脚脑子眼睛各管各的，稍微扭个头就错过了两个节拍，但其他人基本也在盯着舞台挥胳膊的蹬腿，根本没人注意你已经跳成什么鬼样了。发出驴叫不尴尬，在保持距离感的陌生人的健身空间里，没人看你也没人管你，咔咔一顿练就完事了。上了回归初心的团课之后呢，装备攀比和身材焦虑的现象呢确实也变少了，毫无训练痕迹，但依然大大方方穿紧身背心的人还是有很多。有的人身材很圆但舞步十分丝滑，有的人体重很大但每次跳动起来那踩点啊那都非常的准。哎，你比如我就是，无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胖子，但是告诉各位啊，我这个身材啊虽然胖，但是这律动感这节奏感那绝对的杠杠的，这也是团课最让人感觉到舒服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团课最让人感到舒服的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身材和状态各异的人都平等地享受锻炼的乐趣，这堪称社恐世界里最理想的健身体验呢。哪怕呀你缩在最后一排上团课，全程跟着别人比划，而且是乱比划，那都很明显，你能感觉到啊，你进门前那个紧绷的疲惫的打工人的这种感觉完全消失了，这肌肉和内心是一起的微微颤抖起来了，那好比整个人都快活了呀，那简直无敌了。但冷静下来你再看团课呢，也不是样样完美，许多健身新人的身体素质跟不上团课的跑跳冲刺硬拉等需要的爆发力动作，但在集体的激情感染下呢，小白也太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了，练到极限而不自知，

还有就是这个一对多的团课教练呢，没法留意到每个人的动作是否规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简单的去提醒和纠正。因此呢，有人活力蹦床后崴脚了，有人热力战绳后呕吐了，有人壶铃摇摆把脊背给拉伤了。这上团课的人多了，受伤的人也就多了，这种现象呢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啊，作为一种更健康有趣的新生活方式，团课健身确实是为那些想活动身体、出出汗、释放压力的人提供了很棒的空间。但如果你是真正想要去健身塑形的，它可能啊，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毕竟啊，系统化的科学健身训练远不是一小时蹦蹦跳跳就能达到的。不过呀，在被健身虐哭虐惨之后，那么相比健身团课上的激情跟练，又或者是划水摸鱼的体验，对于大部分健身的朋友来说已经是很幸福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啊，怎么回事？我怎么站不稳了？啊，我要掉下去了！啊啊！
1: 太阳，我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2: 啊，哪里来的歌声啊，真难听，我到底掉在什么地方了呢？
1: 今天天气真不错，我得多砍点柴，顺便啊在山上摘点野菜。
2: 啊，好像有人要过来了。
1: 哎呀，这怎么地上躺个人呢？这吓我一跳。是个姑娘。姑娘，姑娘，你醒醒，你醒醒啊！
2: 你别晃我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1: 姑娘，你没事吧？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躺着呀？
2: 我本来是没有事啊，不过我怎么在这荒山野岭躺着呢？好奇怪呀。
1: 这姑娘是不是傻了？
2: 你才傻了呢。
1: 姑娘，你。

0: 到底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从天上来的呀。
0: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嫦娥。
0: 完了，这真的是傻了，这个。
1: 我真是嫦娥，刚才我在天上飞，飞着飞着，突然就掉下来了。
0: 有你这么胖的嫦娥吗？
1: 我胖吗？
0: 胖啊！
1: 天哪，你居然说我胖，我怎么可能胖呢？肯定是你眼花了。
0: 我才20，咋可能眼花呢？你确实是胖啊。
1: 你不要再说了，以前从来没人说过我胖。
0: 现在不就有了吗？
1: 不，我不胖，我不胖，我不胖，我怎么飞着飞着掉下来了呢？原来我已经胖得飞不起来了，嘿嘿。
0: 姑娘，你别难过了，胖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就喜欢胖姑娘。
1: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杨阿牛。
1: 杨阿牛，为什么你的身材这么好呢？
0: 我天天上山砍柴，一天走几十里山路，想胖也胖不起来呀。
1: 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跟着你上山砍柴。
0: 你一个姑娘家哪儿做得了这种粗活啊？
1: 为了减肥，我什么都愿意做。
0: 姑娘，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月儿。
0: 月儿姑娘，你要是想砍柴，你就自己去砍，你别跟着我。
1: 我为什么不能跟着你呢？
0: 你天天跟着我，就没人给我说亲了。
1: 原来是想娶媳妇儿。那这样吧，你帮助我减肥成功，我就帮助你娶一位美娇娘，怎么样？
0: 你是红娘？
1: 你也可以这么说。
0: 那好吧。太阳我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1: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0: 月儿姑娘，这么快你就学会我唱的这歌了，你真厉害。
1: 想意思，我会的可多了。对了，杨阿牛，你住的地方太小了，能不能换个大房子呀？
0: 我倒是想换，但是我没钱啊，只能住在这个茅草屋里了。
1: 那个床睡着太难受了，那能不能换一个床呢？
0: 这唯一的床都让给你了，哪儿还有换的呀？
1: 还有咱们的伙食能不能改善改善呀？天天吃馒头稀饭，根本吃不饱。
0: 月儿姑娘，我能砍柴换点馒头大米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可是我觉得照这么吃下去，我不上山砍柴也能瘦。可是我觉得照这么吃下去，我不上山砍柴也能瘦。
0: 月儿姑娘，你家到底在哪儿啊？
1: 我家在很远的地方呀。
0: 那你为什么来到乌龙镇呢？
1: 我是专门来旅游的。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呢？
1: 等我瘦下来的时候吧。
0: 为啥非得瘦下来才能回家呢？
1: 因为我们家的家规就是女孩子不能超过100斤。
0: 哦，这么严格呀。
1: 杨阿牛，我有点事先回去了，你继续砍柴吧。
0: 月儿姑娘，怎么说走就走啊？
1: 杨阿牛，你回来啦。
0: 月儿姑娘，这我是不是走错地儿了？我的茅草屋怎么变成大房子了？
1: 你快进屋来看看吧。
0: 这一桌子鸡鸭鱼肉是从哪里来的呀？
1: 我做的呀。
0: 月儿姑娘，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是遇到神仙了吗？
1: 对呀，我都说了我是嫦娥了。
0: 你真是嫦娥啊？
1: 要不然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
0: 天哪，我真的是遇见神仙了，草民。

0: 拜见嫦娥仙子。
1: 免礼免礼。
0: 哎呀，原来你真的是嫦娥，我还以为你是傻姑呢，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
1: 好了好了，谁让我长这么胖呢？不过呀，这些日子我已经发明了一种可以减肥的砍柴舞，准备向广大神仙来推广呢。
0: 神仙也会胖吗？哼，真神。
1: 我刚才提前下山，就是因为看见有几个神仙掉下来了。喂，你们都出来吧。
0: 这是
1: 啊，这个是铁拐李，这是何仙姑，那是张国老。
0: 这不是八仙吗？
1: 他们跟我一样胖得飞不起来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向他们传授这套砍柴舞，等大家的体重都降下来了才能回天宫。
0: 玉二姑，嫦娥仙子，那你是不是也要回天宫了？
1: 人间这么好玩，我才不要回去呢。
0: 那你待在人间干嘛呀？
1: 我要把我的砍柴舞培训班做大做强，天上神仙这么多，总有不小心吃胖了掉下来的。阿牛，你也别砍柴了，跟着我练砍柴舞，以后吃喝不用愁。
0: 嫦娥仙子，你真的是太有头脑了。
1: 你还是叫我月儿姑娘吧。阿牛，乌龙镇上应该也有胖子吧，咱们去布告栏贴广告，让他们都来我们的培训班好不好？
0: 玉儿姑娘，可是这砍柴舞该怎么跳呢？
1: 这还得感谢你呢，都是从你砍柴的动作里总结的。来，你跟着我跳。
0: 好嘞。

0: 贝克，原地踏步走，一、一、一、二、一 ，Ready Go， 抬起头，挺起胸，
1: 抬起头，挺起胸，
0: 扎马步，两手相握，
1: 扎马步，两手相握，
0: 举起来，砍下去，
1: 举起来，砍下去，
0: 很好，砍得漂亮。接着换另一边，要砍出力度，砍出风格，砍砍砍砍砍，上砍天，下砍地，中间砍空气。

减肥送上各位这么一段话：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路人雷，六月伴侣没，七月被晒黑，八月待室内，九月更加肥，十月相亲累，十一月没人陪，十二月无三围，一月更悲催，二月不知我是谁。在这儿啊，提醒各位啊，健身很重要，健康更重要，科学健身才能收获更多的快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为了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准备放弃。

0: 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依旧像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但我想要的多么简单。所以当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你维持现状，当我们靠在一起吹着晚风，看月亮还是照常挂在天上。作为临睡前最后我想的是你，当醒过来第一个想的是你，因为你我变得更加坚定，在我身边你放心做你自己。生活中有太多压力，但希望我们不会因此太沮丧，我会把你拥入怀里，当你难过当你是。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4: 好嘞，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找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1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家长错误地认为小婴儿不会说话，所以没有必要和他交流，但是科学家发现，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已经能够对妈妈的声音做出反应。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听力正常的宝宝对周围的声音就很敏感了，所以即使宝宝不会回答，妈妈们也不要懒得和宝宝沟通。
1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对父母认为宝宝会自然而然地说话，因为一直和宝宝零交流，等待宝宝能够说话的一天。但是这对糊涂的父母却一直到了宝宝两三岁的时候才醒悟，自己的宝宝不会说话，不会交流。像这样极端迷惑的爸妈确实比较少，但是很多父母在宝宝说话的早教上仍然存在误区。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宝宝什么时候会说话虽然是因人而异，但是会说话的快慢和宝宝成长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宝宝在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模仿大人说话的样子，只是宝宝各种

器官还没发育成熟，所以只能通过哭来与外界沟通。宝宝虽然不懂得回应你，甚至有可能不懂得你在说什么，但是他却像个小雷达一样，不断地接受着你给他的语音信息，储备语言，等到发育成熟，便会在你不经意之间蹦出一两个爸妈的发音。因此，父母积极创造语言环境，和孩子日复一日的语言交流，是孩子学习语言基础的重要条件。五个月左右，宝宝就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了，喜欢尖叫、大笑、大哭的叫。比如说，爸爸妈妈看着宝宝说话的时候，宝宝通常以阿姑、阿姑回应。到了8到9个月，婴儿仍然不能够用语言表达意思，但是他们有些已经能够发出不清晰的爸爸妈妈的喃喃复音。在这个阶段，家长应该和宝宝多交流，在给他换尿布时、喂奶时、穿衣服时，你都可以用最轻柔的声音和他对话。来，伸开小手，张张嘴，虽然你只是在自言自语，但是你会看到宝宝专注的眼神，他的小雷达已经开动了呢。和宝宝的交流绝不限于语言，身体的语言交流也是父母该多多注意的。婴儿虽然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但是通过特定的动作表示自己的愿望，妈妈从中呢可以看出婴儿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宝宝躺够了，就会一边挺肚子，一边哼哼地表示不满。这个时候，如果妈妈能够抱起婴儿，婴儿就会很高兴。如果婴儿想让妈妈抱，就会把双手伸向妈妈，脸上露出着急的神情。读懂宝宝的身体语言，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和相互理解。你会发现，你和宝宝会变得更亲密无间呢。孩子最初的语言学习是从模仿父母开始的，父母作为宝宝语言学习的第一任老师，在日常交流中要尽量用清晰标准的发音和宝宝对话，说话的时候将语速放慢一些，让宝宝看着你的口型。有些家长喜欢让孩子多听广播、看电视，来让孩子有更丰富的语言学习素材，但是其实这些媒介手段反而会阻碍亲子之间的交流，让宝宝很难听清你的话。孩子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努力为他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极为重要。给孩子提供的语言刺激，除了规范的日常对话之外，父母还可以经常给孩子背诵一些朗朗上口的儿歌，讲述一些适合孩子理解力的故事，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将概念与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建立链接。比如，当孩子对盘子里的苹果感兴趣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那是苹果等。哺育生活和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别人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父母和宝宝都能够准确地理解，进行融洽互动的交流。这是婴儿学习语言无法代替的亲情环境。最后，石晓想要提醒爸妈们的是，宝宝成长过程中要特别留意说话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宝宝9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说话已经有语气和音调。9个月以上的宝宝可以发出很多听起来好像完整的发音，并且带有语气和音调，你和宝宝之间的交流似乎更来电了。第二个阶段呢，是1岁的宝宝，他们每天都会给爸妈们带来新的惊喜。当宝宝快1岁的时候，每天都会增加新的词汇。爸妈如果想知道宝宝是否已经了解了某个字词，可以问宝宝：“宝宝，东西在哪里呀？可不可以指给我看看呢？”宝宝就会用手去指，或者直接去拿爸妈所说的东西了。这个阶段，家长可以将看到的事情和正在做、拭目以待的事情不断地讲给宝宝听，让孩子的头脑中将语言和日常生活的事情联系起来，将生活变成语言学习的教室。最后呢，是1岁半到2岁，这个阶段是宝宝词汇的爆发期。1岁半的宝宝语言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说话的速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那是因为宝宝已经进入了词汇的爆炸期，

宝宝前一个月只能说出10个词左右，后一个月呢就能说出30个词左右，突然有一个月就能说出将近100个词。这个阶段你不妨多带宝宝外出，比如图书馆、文物馆，坐公交车，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宝宝在新的环境中自然而然会说出很多新的词汇，对宝宝的语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有口臭的问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有可能被这种问题困扰。妈妈们可别小瞧宝宝的口臭，不排除呢是宝宝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要给奶爸奶妈介绍宝宝口臭的治疗方法。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

引起宝宝口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呢，要看宝宝的口腔卫生是否做到位。对于宝宝口臭，大多家长会认为是上火或者是消化道方面的原因。专家指出，造成宝宝口臭有不少是源于口腔的局部问题，也就是口源性口臭。比如宝宝口腔清洁工作没有做到位，积食或者是食物残渣在口腔里产生了异味。一般来说，口腔卫生状况欠佳，菌斑、软垢的堆积，以及牙龈炎或者是出血、牙周炎及口腔黏膜疾病都会引起口臭。不良的饮食习惯、口腔不洁、吃零食、临睡前进食等都是诱因。不过这种情况呢是暂时的，经过定期良好的口腔卫生清洁可以很快去除。对于这种情况，石晓建议妈妈除了要做好孩子口腔清洁的工作，及时的清除口腔中的残留食物之外，培养宝宝注意口腔卫生也十分重要。一岁以下的婴儿在哺乳之后或者是每天晚上，妈妈应该用纱布蘸温水清洁宝宝的口腔，或者是哺乳之后喂些温开水冲洗口腔。一岁以上宝宝不妨在每天晚上喝一些温开水，或者是用淡盐水漱漱口，也可以试着用手指牙刷刷牙。两岁以上的宝宝就可以自己学会刷牙了，不过为了保证有效的刷牙，还得在妈妈的帮助下完成。在这一阶段，妈妈要培养他早晚刷牙的好习惯才是首要，其次是要看宝宝的口腔水分是否充足。水和唾液在口腔当中可以润滑黏膜，清除微生物，维持口内环境。如果宝宝不注意补充水分，口腔当中的水和唾液减少，从而影响口腔自洁功能，使细菌大量的繁殖，小嘴巴就会发出臭味。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宝宝口腔黏膜也容易受到干燥的影响，所以妈妈要及时帮宝宝补充水分。石晓建议，平时尤其是秋冬季节，妈妈要督促和培养宝宝多喝些暖开水，以保持口腔湿润和环境清洁，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这样宝宝就不会因为口腔缺水而口臭，同时呢，也能够加速新陈代谢，使宝宝远离疾病。妈妈最好能够保证宝宝每天至少喝5杯水，饮料可不算。接下来看宝宝的饮食是否有偏食的情况。有偏食习惯的宝宝很容易在秋冬季节患上口腔溃疡，口腔溃疡的小宝宝更容易发生口臭，并且常伴有血涎。口腔溃疡发生的部位多见于宝宝口腔黏膜以及舌的边缘，常常是白色溃疡，周围有红晕，碰到的话会十分疼痛，特别是吃了酸、咸、辣的食物的时候，疼痛更加厉害。为了预防口腔溃疡引致的口臭问题，家长就应该为宝宝更均衡的食物搭配。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做到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培养宝宝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的良好饮食习惯。然后要看宝宝的口腔是否有炎症，如果家长发现不是口腔问题引起的口臭，那么很可能呢是全身性疾病引起的非口源性口臭。引起非口源性口臭的疾病有很多，包括几种类型：龋齿或者是牙龈炎。牙龈炎或者是镶嵌于龋齿洞和牙齿缝中的食物发酵腐败，从而发生异味或臭味。呼吸道疾病如气管炎、肺炎、支气管扩张等，都会影响消化系统功能，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而消化不良，产生异味，或者疾病本身导致呼出气体可带腐烂的臭味。鼻源性疾病如鼻炎、鼻窦炎，宝宝玩耍的时候把异物塞入鼻腔发生腐败，或者是鼻窦炎也会引起口腔异味。此外，某些患有中耳炎的宝宝也会有口臭。如果是因为身体的炎症引发的口臭疾病，妈妈最好带他到医院做个检查，排除宝宝患有消化不良、龋齿、鼻腔、口腔、牙周炎等疾病的可能，再进行有针

便不正常而且偏臭等现象。石小建议爸妈们平时呢不要让宝宝吃不洁净的食物，特别是在睡前不要吃过甜和油腻的东西，让宝宝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增加纤维素、维生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减少宿便，这样也有利于防止胃肠和口腔等疾病，防止宝宝口臭的发生。当宝宝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可以给他适当的服用一些助消化和胃肠动力药，如小儿七星茶、藿香正气液等，也可以煲些麦芽、淡竹叶水来清热消滞。分享了今天的温馨提示，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到了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石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块钱话费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以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声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当

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很多人说，如果寻找有温度的声音，听毛不易。他的声音就像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入口苦涩，喝下去却能够温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小鱼。

一定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眼，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0: 犯了所谓的爱。
1: 看到一段很喜欢的话，有一天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等初雪，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许巍，故乡。

吸引人的不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月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吧？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

0: 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 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

0: 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

0: 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下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 等等。

0: 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

0: 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范公小学、紫薇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并向少年儿童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长尚小刚到公流小学和公流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滨州紧盯民生诉求，全力纾难解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6日，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范公小学、紫薇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并向少年儿童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在范公小学，同学们正在进行社团课程，陈家宝驻足观看，参观航模、绘画等作品，为他们送上节日礼物，勉励他们刻苦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随后，陈家宝来到紫薇幼儿园，与小朋友们交流互动，祝福他们快乐生活，茁壮成长。看望慰问中，陈家宝仔细听取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园安全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师德师风建设，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心怀爱国之情，树立远大理想，勤学善思，乐于探索，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办好群众家门口满意教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为孩子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慰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27日，市长尚小刚到公流小学和公流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尚小刚走进校园活动时，与大家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学习生活、饮食起居等情况，并送上节日礼物。他详细了解两所学校教学管理、师资建设、校园安全、课后服务等工作，对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尚小刚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树立远大理想。学校要抓实校园安全、卫生保健和素质教育，用心呵护孩子们成长。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保驾护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一同慰问。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一篇来自咸阳日报的报道。以前接孩子，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自从拨打12345热线后，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现在校门口商贩规范管理了，路也畅通了，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在滨州市紫薇小学门口，一位家长对最近的变化赞不绝口。12345热线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也是倾听民生、解决民忧的直通车。为高效回应群众诉求，滨州市建立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动牵头，联合住建、城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搭建会商联办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今年以来，滨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累计受理群众各类诉求工单5152件，办结率实现100%。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问题，滨州市靶向发力，破解痛点难点。针对城区施工栈道影响出行、消防通道堵塞存在安全隐患、校园周边商贩聚集扰乱秩序等高频诉求，滨州市统筹各方力量，联动整治，优化施工方案，规范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全面清理堵塞消防通道的杂物，打通生命通道，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保障学生出行安全。一件件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得到有效化解，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点赞。滨州市立足当下，抓实整改，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推动工作从被动接诉、事后处置向主动排查、源头治理转变，通过健全常态化、精细化民生服务和矛盾化解机制，从源头减少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27日，滨州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庆六一汇演活动，全员大中小班幼儿全员参与，用一场纯粹灵动的舞蹈盛宴，开启属于孩子们的欢乐节日。汇演所有节目均为舞蹈表演，覆盖全员各年龄段班级。小班的萌娃们首次登台，稚嫩的脸庞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伴随着欢快活泼的音乐，孩子们踮起脚尖，挥动小手，简单可爱的动作天真烂漫，萌态十足。每一个小动作都充满童真童趣，治愈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中班幼儿活力四射，元气满满，整齐划一的队形，灵动舒展的舞姿，充分展现出孩子们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灵动的身影成为舞台上最亮眼的风景。大班的孩子们气场十足，自信大方，经过长期的排练打磨，孩子们的舞蹈动作流畅娴熟，表现力十足，配合默契的团体舞蹈，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表达，尽显少年孩童的蓬勃朝气与艺术素养。第二幼儿园中班幼儿王安阳：
7: 今天的舞台很漂亮。

0: 刚开始我有一点紧张，可是听到大家给我鼓掌，我不紧张了。今天我很开心和老师还有同学一起过六一。
1: 第二幼儿园大班幼儿胡泽熙。
2: 这是我在幼儿园最后一次六一儿童节，我非常珍惜。六一儿童节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节日，我今天非常开心，也谢谢三位老师陪我长大。
1: 整场活动秩序井然，精彩不断，没有繁杂的节目形式，纯粹的舞蹈表演让童真尽情绽放。孩子们身着精致的演出服饰，在旋律中尽情跳跃，每一个瞬间都定格成夏日最温暖的画面。台下老师与家长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阵阵喝彩与掌声此起彼伏。第二幼儿园家长张明月。
3: 看着孩子自信开心的样子，我作为家长特别的欣慰。幼儿园的活动很用心，不仅给孩子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孩子在幼儿园的成长与进步，氛围感非常满，非常有意义。
1: 第二幼儿园教师董雅丽。
4: 每年的六一活动都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园的小不点儿长成大方自信能登台表演的小大人，作为老师心里又开心又感动。本次活动我们坚持面向全体幼儿，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在欢乐的体验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留下温暖珍贵的童年记忆。愿孩子们以后的每一天平安喜乐，勇敢善良，向阳而行，未来闪闪发光。
1: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社区矫正等同于无需服刑，自由不受约束，甚至误以为是免除法律处罚。事实上，社区矫正是国家法定的刑罚执行方式，有着严格的监管标准和法律底线。今天的学法懂法互评案专栏为大家解读社区矫正相关法律知识，明确改造底线，阐明法律后果。滨州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干部李刚。
5: 大家好，我是一名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中呢，经常有群众还有社区矫正对象问我到底什么是社区矫正。今天我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讲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知识。首先，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社区矫正不是自由服刑，更不是免于处罚，它是法定的严肃的刑罚执行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规定，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暂于监外执行的罪犯，国家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在监狱、看守所内服刑，而是在我们社区、乡镇、社会环境中，在司法机关的监督、教育、管理之下完成的刑罚执行。很多人误以为社区矫正管得松，没人管，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对社区矫正对象有着严格常态化的监管要求。我给大家梳理几项最核心、最容易忽视的规定，也是大家必须时刻牢记的底线。第一，必须按时报到，定期汇报。第二，活动范围严格受限，绝不允许随意外出。第三，必须按照要求参加教育学习和公益活动。第四，要如实报备个人情况，服从日常监管。以上四条我们都需要严格遵守，对于不遵守人员会被依法警告训诫，情节严重的将提请收监。最后我想说的是，接受社区矫正是法律给予大家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开始的机会，希望每一位社区矫正对象都能够珍惜机会，敬畏法律，遵守规定，端正矫正态度，踏实改造，遵守法纪，顺利解除矫正，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开启全新的人生。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幸福是有所爱有所期待。孤独旅程，我们总要有份热爱相伴同行。正如汪曾祺所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执着于自己的热爱，人生才会变得与众不同。在平凡的岁月里，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并用心把它做到精致，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余生，愿我们都能奔走在各自的热爱里，心灵满足，抵御孤独，积攒快乐，活出幸福。纷繁世界，我们总要有份期待，为之努力。人有了期待，才有方向，才有动力，才有精气神。我们可以期待着阳光，期待着花开，期待着远方，期待着精彩。于是以此为目标，每一天都朝着它全力以赴。向前的过程可能曲折艰辛，但因为心有期待，便犹如夜有明灯，可以让我们行得更坚定，追得更从容。真正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在知足的心田，它在静好的眼前，它在烟火如常的每一天。我们只要保持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就能活出人生最佳的状态，从而涂抹出属于自己的幸福色彩。都说一个人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馈他。世界那么大，前路那么长，总有一些值得我们眷恋的地方。所以无论当下的境遇怎样，都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别轻易放弃希望。你若可爱，所遇都可爱；你若期待，一切都充满期待。在繁杂琐碎的日常中，有事无事都不妨多笑笑。在冷暖自知的旅途里，丰富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当拥有了一颗丰盈且滚烫的心，任时光怎么匆匆流逝，生活也永远有情有趣有暖阳。愿你走过岁月坎坷，仍能保持内心执着。愿你看过人间凉薄，仍能勇敢去爱生活。愿你见过时事丑恶，仍能坚持善良本色。这生命只此一回，每一刻都很珍贵。相聚离散皆随缘分，走过路过皆是景色。没有什么事值得你纠结不停，更没有什么人值得你闷闷不乐。就好好珍惜每一个满怀期待的日子吧，能向着希望慢慢前进，慢慢沉淀，慢慢领悟，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往后余生，好好活，爱自己，一心向未来，且热爱，且期待，且追寻，且精彩。只要心存爱与期待，幸福就会与你同在。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周末，大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牌，其中有哥们儿刚结婚，中午11点的时候，那个哥们儿手机响了，他示意大家安静一下，顺便开启了免提，想秀一把恩爱。然后话筒里传来了他老婆温柔的声音：
14: 亲爱的老公，中午你还回家吃饭吗？
13: 在大头等人寂寞的眼神当中，哥们儿同样甜蜜无限地说：亲爱的老婆，我中午当然回家吃饭了。
15: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来做饭啊，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呢。
13: 大头今天坐公交车上班，车上见一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姑娘到站下了车，于是大头也下车，匆匆忙忙地追了上去。
15: 你追着我有什么事儿吗？
13: 姑娘，你是不是把雨伞落在公交车上了？
15: 哎呀，坏了，我忘了拿了。
13: 哦，那你快去追公交车吧，他还没走远呢。昨天晚上，王铁柱帮老婆掏耳朵，挖出来的都是湿的。铁柱想抖个机灵，顺口问了一句：媳妇儿，为啥结婚前你耳屎都是干的，现在是湿的了呢？
15: 还不是因为老娘脑子进了水才嫁给了你。大头跟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对方说了：哎呀，大头啊，看着小情侣们天天秀恩爱，我都想找个男朋友了。
13: 嘿嘿，我也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你不怎么样。
13: 哦，我感觉你也不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咱俩还挺般配的吧。
15: 王美丽在家等外卖，忽然手机响了，她以为是外卖小哥呢，看也没看就接起来说：喂，是外卖小哥吗？你到哪儿了呀？
13: 只听电话那头有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16: 闺女，我是你爸，你说你这么大一个活人，饭也不会做，你怎么就那么懒呢你？
15: 啊，爸爸爸，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啊，下次我自己做啊。
13: 嗯，老爸满意的嗯了一声，又说：哦，你妈回你外婆家了，既然你没有做饭，那你要不

0: 那我也叫一份外卖吧。
1: 大头和小外甥在家里玩来客人的游戏，他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小外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2: 你好，请给我开门，我是大妖怪。
3: 你好，你是什么怪？
2: 你猜。
3: 啊，那我猜你是丑八怪。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同事招呼大家去吃午饭，大头摆摆手说，
2: 我昨天晚上相亲吃了八笼小笼包，到现在还难受着呢，我吃不下了。
7: 天哪，八笼，你为什么吃那么多呀？
2: 哎，你可别提了，你是不知道，跟我相亲的女生吃了六笼，我是男人，我怎么能输给她呢？
7: 那她看你吃这么多，说什么了吗？
2: 她不服气，说约我这周末再战，要去吃刀削面。
1: 大头跟妈妈打电话聊天儿。
2: 妈，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呀？给个评价吧。
7: 大头啊，你知不知道当年妈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不顾一切的生了你啊？
2: 妈，我很感动，所以对于你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对吗？
7: 不，你想多了。妈妈的意思是说呢，打一开始你就是个错误。
6: 大头和女朋友爬山，刚爬到山的半腰就开始吵架。暴风骤雨过后，两个人都陷入到沉默当中，一言不发地往山上走。女朋友走在前面，大头跟在后面。到了山顶，女朋友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地对大头说，
3: 大头，我警告你，要活命就快走。
2: 啊，怎么了？
3: 我现在脑子里边有两个小人儿，一个说左脚，一个说右脚，反正都让我把你踢下去。
1: 铁柱的闺女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8: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
2: 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咱家电视不是都有遥控器吗？闺女，
8: 妈妈，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儿有钱，咱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1: 大头今天搭同事的车回家，俩人在车上聊天，大头说了，
2: 哎，我觉得啊，那些每天纠结于停车费、汽油费、过路费的人，还是把车卖了吧，开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了。
7: 哟，可以呀，大头，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2: 你看我每天骑电瓶车，什么时候考虑过电费了？
1: 老妈给了大头一张卡，说道，我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在商场见面。
6: 啊，干嘛在商场见面呢？还有，你给我这卡干嘛呀？
7: 他喜欢什么你就直接刷卡。
6: 刚见面又不熟，干嘛要这样，真俗。
7: 哎呀妈，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8: 啊，在商场见面，他的精力会被包啊、衣服呀、化妆品什么的分散一下。
2: 妈，我真有那么难看吗？
6: 王美丽陪老妈去探望亲戚家刚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个女孩，长得非常可爱。因为她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葡萄，所以就起名叫小葡萄。美丽回过头来问妈妈，
3: 妈妈，我怎么没有这么好听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呢？
6: 只要你愿意，我倒是不介意。我怀你的时候特别喜欢喝羊杂汤。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昨天晚上加班出公司大概都12点多了，又下着大雨，车也叫不着，我又没带伞，于是给我爸发了个消息：爸，外面下大雨，我没带伞，能过来接我吗？我拦不到车了。我爸回了句：不能，我已经睡了。不到2分钟，我爸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没有伞的孩子就必须要学会奔跑，哼。大头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今天去看电影，两人都戴上了 3D 眼镜，大头用余光瞄到了她在偷偷地发短信：
8: 妈，明天我带个男孩回家让你过目。
2: 大头心中一喜，可是看完电影告别的时候，大头见对方并没有什么表示，心里在想，难道他忘了？于是就说：亲爱的，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8: 你别瞎叫亲爱的好吗？咱们只是普通朋友，我想告诉你我明天有事儿，咱们后天再联系吧。
2: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遇到了他前男友，长得阳光帅气又多金，于是大头很吃醋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呀？
8: 我是为了恶心他。王美丽今天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9: 你给我等着，哼，10年后我会报仇的。
8: 哟，咋的？10年后你还能打得过我呀？
9: 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去。
8: 哎呀，我妈在一旁看不过去了，说：你姑姑嫁都嫁不出去，哪来的孩子呀？
2: 大头公司举办活动，大头有幸坐女神旁边，看到她在刷朋友圈，于是就问道：
9: 为什么很少见你发朋友圈呢？别的妹子好像天天都在发哦。
8: 我天天发呀，你看不到而已啊。铁柱坐着看电视，老婆走过来说了：哎，你脸红扑扑的，好像一只苹果，好想。
2: 铁柱听了特别开心，心想老婆难得夸自己，于是问道：真的吗？
8: 老婆啪的一巴掌打到了他的脸上，说道：当然真的呀。
10: 啥情况啊？咋又打我呀？
8: 我就是看你无所事事，养的脸红扑扑跟苹果似的，我就来气，我当然想削了吃了呀。
10: 哦吼，拿巴掌削啊。
8: 早上大头在面馆吃面，有一位女士拧开了冰红茶喝了一口，看了一下瓶盖说道：老公，再来一瓶是什么意思呀？她老公说：我也不知道。于是女的就把瓶盖丢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两人吃完面起身走了。大头一看机不可失，弯下腰把瓶盖捡了起来，一看上面写的是谢谢品尝，正在纳闷呢，只见那对夫妻转过脸，女的对她的老公说：快点儿，100块钱赶紧拿来。我就跟你说嘛，肯定有人会捡的。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去年冬天一个晚上，加完班回家，寒风凛冽，一对小情侣手拉着手走在我面前，路灯把他俩影子拉得老长了，我跟在后面裹紧衣服，希望他们能够帮我挡一点风，然后就听见女生冷冷地开口说，
8: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2: 我以为遇见了一场紧张刺激的分手，果然男生也非常吃惊，转过头看着潜伏在围巾大衣里的小姐姐问，怎么了？女生往他怀里缩了一下说，
11: 天太冷了，不想出门。
8: 中午吃饭，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生已经吃饱了，女生吧倒是意犹未尽的样子，男生帮女生又点了一点吃的，然后笑着问她说，
2: 今天胃口不错，是不是最近很开心啊？
11: 嗯，咱们都认识三天了，有些事儿就不瞒你了。
8: 昨天呀，去夜市吃烤串，旁边一位大姐带着俩小女孩，蓝衣服的小女孩问粉衣服的小女孩，你怎么吃的这么少呀？粉衣服的小女孩说，我要保持身材呀。哎，听得我是老脸一红啊，不禁细细地打量身旁这位大概幼儿园大班的女孩。结果蓝衣小女孩认真地说，我跟你讲啊，我们女生现在不胖，以后就没有机会啦。
2: 有一次铁柱去聚餐，喝完酒跟别人吹牛，朋友说，
11: 铁柱，你和你老婆感情特别好，从来都不吵架吧？
12: 怎么不吵架呀，天天吵架。
8: 那你们一般都怎么收场啊？肯定是你先认错。
12: 切，你太小看我了不是？
2: 我来告诉你，每次都是他跪着向我爬过来。
8: 哟，行啊铁柱，没看出来啊，家庭地位还挺高啊，佩服啊。那他给你跪下然后呢？
12: 然后
2: 一般都是挥舞着拖鞋求我，给我从底下滚出来。妈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遇到困难总是全力以赴的克制，从来不退缩。记得小时候，妈妈骑自行车带我出去玩，我脚卡在了辐条里了，妈妈感觉蹬不动，于是站起来蹬。
11: 这大叔也骑得飞快，眼看就要撞在一起了，大叔吼道，你左我。
8: 这大叔也骑得飞快，眼看就要撞在一起了，大叔吼道，你左我右。
2: 那天大头和大叔在巷子里躺了很久。一天走在路上，我掏手机的时候手一滑，啪的一声，手机掉地上了，摔成了两半，还有几枚硬币也掉在了地上。旁边一大爷擦肩而过，悠悠地来了一句，这下手机完了，话费都摔出来了。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6: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永不言弃。有一种信念叫永不言弃，有一种坚守叫向阳而生，有一种荣光叫为国争光，有一种情怀叫情系桑梓为乡添彩。在滨州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上，王涛以不屈的意志直面命运的考验，完美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人生真谛。他驰骋冰雪赛场，奋勇拼搏，勇夺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金牌，从斩获竞技赛场最高荣誉到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从刻苦训练逐梦赛场到走进校园分享励志人生，王涛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动人篇章，也为全社会以及我们滨州人树立了以实干逐梦的鲜活榜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王涛永不言弃的励志故事。王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首先呢，欢迎王涛啊做客我们为你朗读节目，先和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跟咱们的父老乡亲打声招呼好吗？
3: 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是王涛，副总图章的宾县人。首先今天很荣幸能来到咱们这个为你朗读访谈直播间。
2: 滨州话说的特别的地道啊，他是从咱们滨州走出去的冠军，然后我内心呢对他也充满了敬佩之情，今天能够采访到您也特别荣幸。首先呢恭喜王涛啊，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份荣誉分量十足，来之不易，既是对您多年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肯定，更是对您永不言弃精神的最高褒奖。那就是在您心中啊，您觉得这份荣誉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3: 很感谢组织就是给我颁这个五四奖章，这奖章呢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认可，同时也感谢家乡滨州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牵挂，就对我来说奖章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一路走来靠的是咬牙坚持永不言弃，也离不开教练家人和家乡父老的鼓励。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对我过去拼搏的肯定，更是未来前行的动力。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是从滨州走出去的孩子，今后 我也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的去努力，做好表率，用自己的经历去鼓舞更多青年勇敢的去追梦，不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辜负家乡的期待。
2: 王涛呢说的特别的真诚啊，这份荣誉正是对他常年不畏艰辛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最好的回馈。就今年3月份啊，就是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事创造了冬残奥会该项目历史首枚金牌。王涛呢和队友并肩作战，战胜了德国、挪威等冰雪传统的强队啊！你们成功的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当国旗缓缓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您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3: 站在米兰冬残奥会的赛场上，能拿到这个项目的历史首金，完了之后还赢了德国、挪威这些传统强队，打破了他们这些强队几十年的垄断，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走来，训练吃了很多苦，有伤病也有疲惫，但站上领奖台那一刻，看着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特别值得。身为残奥运动员，我们或许身体有缺陷，但是我们从未向命运低头。国歌响起，国旗飘扬的瞬间，我更加笃定，所有的坚持、努力跟拼搏终会冲破一切障碍。残缺挡不住热爱，磨难挡不住拼搏，为国争光是我一生最坚定最光荣的追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队队友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换来的。能代表祖国在世界赛场创造历史为国争光，我打心底里特别的自豪跟骄傲。往后我也会继续努力，不负期待，不负热爱。
2: 这种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面对苦难啊，我们要永不言弃。那这份荣誉啊，不仅是您个人的荣光，更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啊！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也会唤起我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那我们看比赛啊，常常看到的是赛场之上的荣耀和光环，但是金牌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伤痛和坚持。王涛参加过国内外很多的赛事啊，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是哪一段经历让您至今仍然觉得记忆深刻，就是能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3: 从这个国家深冬奥，就是2022年冬残奥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逐渐的向俄罗斯、美国很多国家来聘请这个外国教练，给我们聘请了一个教练，他叫罗曼，是俄罗斯人。教练呢，他在索契冬残奥会上一个人拿了7枚金牌，
2: 真是相当厉害啊！
3: 作为我们的教练，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运动成绩的提高。我跟我们的教练平时就跟朋友一样，教练也很性情，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吧，也是比较开朗的。我们在场上是师生关系，指导着我们做好每天要训练要比赛的每一件事情。在场下我们每天开着玩笑，完了之后拍照片，虽然说两国语言有障碍，但是我们一直用手机在来回的沟通各国不一样的这个训练情况，
2: 交流也无障碍啊。
3: 对对对，没有障碍。完了之后他的有一些眼神有一些动作，我们到最后都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包括我们在今年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跟意大利本土的运动员在场下的时候还跟他们去互赠了礼物，我们把中国的茶叶带给意大利的队友们，意大利的队友们同时把他们的巧克力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好的这种
2: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3: 友谊第一的这种精神传递。之后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伤病，虽然说金牌吧是荣耀，但是伤病吧却是用伤病去堆积累起来的，腰间盘突出2次，再加上肩周炎、风湿病，这些都是常年在30多度的严寒地区，在东北三省就是这么训练，一直摸爬滚打过来造成的一些伤病。但是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跟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队友们，我们也会相互的加着微信， 他为了跟我沟通，他自己去单独的去在他们国家去申请了一个微信，没事跟我发一些这个消息，共同的去把我们的这份友谊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很上进，他也很努力，他也是一个非常拼搏的一个运动员，包括他也看中了我这种积极向上拼搏的这种精神，
2: 永不言弃的精神。
3: 对，我们就一起加微信，包括到现在都一直还会
2: 联系、啊、
3: 保持联系，就跟这个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我们这些国外的队友，
2: 大家呢有着共同的梦想啊，那为了这个梦想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收获了友谊。所有光鲜的成绩啊，从来都不是偶然，都是在无数次跌倒中爬起来，在无数次坚持中淬炼出来的。永不言弃四个字啊，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一种鼓励，但是放在王涛身上却是刻在骨子里的人生写照。他这一路走来呢很不容易。我问到一个特别伤心的问题啊，就是您是在什么时候遭遇腿部意外的？
3: 我是在2012年底的时候遭受到的意外。当时遭受意外之后，父母就赶紧火急火燎的去赶到医院。当时由于这个腿部创伤比较大，医生就赶紧要抓紧截肢，不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父母就跪在医生面前就恳请，医生就说：“哎呀，把我娃的腿一定要保持。”不然你把我娃腿截肢了，我娃以后咋弄呢？
2: 对，这一辈子可咋办呀、
3: 最后也是没有能保得住，就躺在病床上起来，看着自己这种光秃秃的护管，
2: 心里可能当时觉得万念俱灰，
3: 心里就感觉这辈子完了啊，说人生这辈子就没有
2: 盼头了，
3: 没有活的意义了，就感觉当时
2: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太多的意料之外啊，真的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很无助，很无力，很苍白，就是当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只能去接受，去面对现实。当然说起来都很容易，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那份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啊。那您就是后来是如何就度过那段低谷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呢？
3: 后来通过这个家人的鼓励，我的一些学校的同学们经常来家里看我，跟我一起去出去在街上去走一走。当时因为已经就是装完了假肢了、完了回来之后要重新的练习用假肢开始走路，因为自己一个人不行，完了之后同学们也会就在这个周六周天过来在家里，然后就把我接出去接到外面。
2: 当时您是多大？
3: 当时我是14还是15忘了。再加上滨州市残联当时是有一个西安专门就是招收残疾人去专业教育的一个学校，就相当于学一门手艺嘛，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咱们咸阳残联跟咱们陕西省残联联合来到这个学校去选拔运动员，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机遇，当时那批孩子可多了，全校新生200多个呢，选拔运动员过来就选到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完了就选到一个男的就是我，另外一个女孩。
2: 那当时选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3: 我们领导说让我去尝试一下射箭呢，我觉得你这个身高臂展就非常适合射箭，当时想都没想我就答应了。因为从小就调皮热爱体育，
2: 也喜欢运动啊，
3: 喜欢运动，完了之后也去想当兵，这个身体出现残缺了，可能就哎呀当兵可能真不行了，当不了了，那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去为国家争光，完了之后去争得一些荣誉。当时就说这个射箭呢，你练得好了，你还可以参加国际赛事为国家争光啊，让五星红旗在场飘扬。哎呀，那我觉得太好了，我简直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完了之后成功进入到了陕西

0: 参进射箭队里。
1: 那您后来又是怎么走上专业冰雪竞技这条道路的？
0: 走到射箭队呢，在射箭这个项目上练了4年，因为当时是确实是很瘦小，再加上年龄比较轻，对咱来说就是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经历，练了4年，成绩可能都不是太好，
1: 理想
0: 就是当时一众怀疑我自己，哎，我是不是不适合练这个东西？完了之后，我们领导就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这个项目不行，咱们可以给你调整到另一个项目。刚好咱们国家这个2017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冬奥成功了，国家正在大力选拔这个冰雪项目的运动员，我觉得你有必要去尝试一下。然后
1: 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挑战，你都过去了吗？
0: 然后我就去了。我有些队友他们知道这个项目就是特别苦，在深山老林里头，把你往深山老林里头一放，完了之后就一直在跟雪打交道，可冷了。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是让我的人生去走向更好的道路的一条路，我都会一往无前的去坚持下去。
1: 再苦，即便荆棘丛生，我也要跨过去。
0: 对，勇敢的去从这个射箭项目去转到了这个滑雪项目，因为练了几年射箭，有了这个运动的底子，有这个体能的储备，成功的就进入到了队伍，就几站选拔，就很成功的就
1: 很轻松的就到了这个冰雪竞技这条道路啊。
0: 完了之后就成功的去转到了滑雪方面。
1: 那你在滑雪这边就是一切还都顺利吗？跟你想象的一样特别苦还是？
0: 滑雪这边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苦，但是实在是太
1: 苦了。
0: 我当时我都想放弃。因为啥呢？-30多度，当时咱们这种西北的孩子，
1: 对，
0: 咱也没经历过-30多度、40多度这种天气啊，那给我们冻的
1: 都不说训练了，首先要适应这个气候啊。
0: 对，完了之后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克服这些东西。
1: 那冻伤呀，这些肯定都是有的，是吧？
0: 那有，
1: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啊，
0: 对，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份理想，
1: 对，
0: 然后去努力的去拼搏，去慢慢的去适应，到最后之后。哎，已经疲了，冷就冷吧，他冷他的，我练我的。
1: 这种精神对你们日后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积攒了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一旦选择便全力以赴，人生总有风雨啊，但是我们不经历风雨怎么去见彩虹呢？刚才王涛说了，自己作为一个滨州人觉得也特别的骄傲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滨州人的淳朴厚重的民风，还有坚韧踏实的乡土底蕴，还有家乡成长的岁月啊，在性格、意志和格局上都给了王涛很多的滋养和力量。就最近呢，您走进滨州中学、范公小学，还有团委，就开展励志报告会、公益分享讲座，给孩子们还有机关干部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追梦之路。站在榜样的角度，您最想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和人生态度呢？
0: 生在滨州，长在滨州，家乡踏实坚韧的民风，咱们三秦父老的那种韧劲跟拼劲，从小就在咱们骨子里边刻下了，也是我一路的坚持奋勇拼搏的底气。回到家乡校园做分享，其实我最想告诉孩子们，是一定要直面人生，直面挫折，永不言弃。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能轻言放弃，可能你熬过这段时间，坚持住，一定就会有收获。
1: 对的。
0: 第二个，脚踏实地，一定要专注当下的努力。所有亮眼的成绩都没有捷径可靠，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跟付出，认真努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第3，我觉得心怀热爱还是很重要的。心怀热爱，坚定自信，不用害怕自身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心怀目标，相信自己，就一定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第4点，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感恩，不负家乡，珍惜自己当下的这种成长环境，一定要心怀感恩去努力的成长，将来呢学有所成，回报家乡，回报咱们滨州，不负韶华。
1: 说得特别接地气啊，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啊直面困难的勇气啊，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担当、自立自强、直面挫折、永不言弃的这些宝贵的精神，展望未来， 就是您在后续的日常训练还有赛事备战还有人生规划上啊，您都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目标和期许呢？
0: 在下一个四年里，也就是在2030年的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上，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继续去发光发热，为咱们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咱们滨州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去更上一层台阶，为了咱们家乡滨州去争得更好的一份荣誉。下一届冬残奥会，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站上领奖台，更好的去给咱们滨州的人民跟孩子们做一个更好的表率。
1: 我们每一次的迎风奔跑啊，都是咬牙坚持，也是王涛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啊。那愿您永远心怀热爱，不惧挑战，在冰雪赛场上永不言弃，不断地突破自我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为咱们滨州添彩，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竞技梦想。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王涛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呢，我把作者食指的一首《相信未来》送给咱们滨州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家乡人民。
1: 好的，有请。
0: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击鼓，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平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王涛深情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未来。王涛的故事啊，是永不言弃的最美触角，是为国为乡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他用金牌证明，只要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平凡之人亦能铸就不凡。他用行动感召，唯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青春价值，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让我们以王涛为榜样，汲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厚植为国为乡的家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祖国繁荣昌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续写属于这个时代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华章。非常感谢王涛的到来啊，再次感谢，
0: 欢迎大家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市修订31部法律，筑牢生态

0: 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场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25%，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1000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5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1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1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

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

上的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间，地面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好久不见啊，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最近啊，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
1: 鸭蛋还有十几个，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啊，你又有乐可以刷到刷到了。今天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4: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
3: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4: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3: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5: 不可能，
3: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5: 还是不行。
3: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4: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3: 不行不行，命增不减。
6: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4: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3: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4: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3: 哼哼。呆子，好久不见。
7: 哦，什么后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稀奇的事，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非常能生蛋的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100多个蛋。
8: 哇，先生，这鸭子好厉害呀！
9: 想想，没有见过能生这么多蛋的鸭子呢。
3: 哈哈哈哈，这根本就不可能。
8: 为什么不可能？毛先生，这是真的吗？先生不信，你可否说的再清楚一些？
10: 1000多斤呢，全镇的人一人一口，还有富余。
11: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名不虚传的猪丸，我也想去吃一口。
10: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11: 哎，那也只能这样了，真是可惜。
3: 哈，终于又有乐子可以捞了。
5: 燃着春，
12: 幸百善。
3: 孩子，别跟我硬。
13: 我们前两天刚见过，今天又有什么事要说？
3: 哎呦，孩子不会是读书人，这么快就猜到了？
8: 那必须的，我们先生可是最厉害的读书人。
3: 呀，
14: 你就快说，不要耽误我们上课。
15: 是啊，是啊。
16: 好嘞，昨天从山上掉下来的一块肉，那块肉长30丈，宽10丈。
17: 真的吗？真的有那么长的肉吗？
1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就是我记错了，是长20丈。
17: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几个人够了。
16: 那就是10丈长。
6: 我问你，你上次说的那个鸭子是谁架上的？那块肉又架在什么地方？你真叫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说话做事要有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16: 我是在乱听别人说的，对不起，我错了。
4: 所以这就是道听途说的由来，你听懂了吗？

0: 姐姐，我听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要有依据，不要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1: 妹妹说的对，期末考试考得好，姐姐就给你买个兔子。
0: 谢谢姐姐。
2: 道听途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地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耶、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8: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7: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8: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

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三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四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

常要加班到两三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职级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薪。

比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都说画龙点睛，画起妆来，眼妆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而谈到眼部的妆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眼影。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让 Kim 老师来教教大家8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以及眼影颜色的选择，治好眼影颜色选择的困难症。画好眼妆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画好眼影，这也是区别妆型的主要部分。再通过眼影的晕染，可以调整和强调眼部凹凸结构，调整眉间间距，调整眼型。在此呢，也可以表现妆型的特点，使眼睛在人群当中焕发光彩。市面上眼影颜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到底怎么选？我们今天呢，就在选择眼影颜色上给大家出点小主意。淡红色是非常流行的眼影色，用柔和的淡红色来作为眼影，能够强调眼睛的纯净和可爱。如果用淡红色

来作为眼影，则可以使我们面部的颜色得到调整，使得色调统一和谐。紫色最具有神秘感，可以增加我们眼睛的妩媚，皮肤白皙的人比较适合涂抹紫色的眼影。蓝色眼影可以作为装饰色，与服装的色调相互呼应。在化淡妆的时候，蓝眼影可以涂抹在双眼睑的皱褶内，也可以在内眼角或者外眼角做少量的点缀。棕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日常大地色之一，它容易跟肤色协调，并且显得大方自然，时尚感强，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颜色。灰色眼影虽然不那么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调或者改变眼型的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下，看似不好驾驭的绿色眼影也可以表现年轻有朝气，充满清新之感，适合于涂在双眼褶皱内或者是做小面积的点涂。黄色眼影是眼影盘上经常出现的，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可以作为明亮色来表现结构，或者是做一种装饰色。黑色是比较常用的烟熏色，大家想必已经很了解了。不过呢，还是要说明的是，用黑色之前加一点棕色或者灰色打底，这样呢效果才会更好。了解了眼影颜色的选择，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那这几种常见的画法呢，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的八类。首先就是平涂法，就是将单色的眼影均匀地涂抹在眼睑上的化妆手法。浅色平涂可以使人显得很单纯很年轻，深色平涂可以使得我们显得很直率很时尚，比如说裸妆。选用平涂法画眼影的时候啊，应该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描画。为了提升眼妆的层次感，让双眼更具有神采，睫毛根部的眼影呢可以浓一些，色彩略深一些，然后逐渐向上减淡色彩，直至眼影色消失在眼窝里。小面积的晕染睫毛根部的眼影能够让整体的眼妆色彩过渡自然。眉骨处的亮色呢可以提升眼睛的立体感，同时与上眼影形成衔接。渐层法也是不错的选择，用渐层法画出来的眼影层次过度明显，在色彩的表达上也比较丰富。这种画法呢可以消除眼皮的浮肿感，拉宽眼睛之间的间距，这是化妆师在画职业妆和新娘妆的时候非常青睐的一种画法。选用渐层法画眼影，应该先

近眼线的地方的眼影颜色最深，然后向上颜色逐渐变淡。注意各个层级色彩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分界线，色彩过渡也要自然。如果在描画眼影的过程入微，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里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暗娼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方式体验人生，这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今尽需平和地对待一切了。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你突然笑起来了，我怎么就在这里看人呢？那街头的别人不是也在看我吗？于是你看着正看你的人，你们会心的点头，甚至有了羞涩都昂头看天，竟然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帝。上帝无言，冷眼看世上盲人。到了这时，你的境界再次升华，恍惚间你就是上帝，在看着一切。你醒悟到人活着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有意义，人世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这样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犹如读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那么窄了，目光就不那么浅了，不会为蝇头小利去勾心斗角，不会因一时荣辱而狂妄和消沉。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取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了，该潇洒就潇洒了，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点声？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录音。我们来接着收听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助演节目《雍正剑侠图》同林出世，这是第二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
13: 玩这功夫一大呀，同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啊？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佟林低头数钱，把借的钱数出来给老头，把自己小罐一招，哗啦，把桌上这铜子儿张兜往里边一卷，往裤腰带里边一别，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滴撩蹭窜过去了，窜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来了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仨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佟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排来的。佟林也没敢圆。第二天照常练武， 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哦，海川，
11: 来，
13: 这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你看，就你起得早啊！你看昨儿怎么样？来了人就让你走，你赢钱让你走。哎呀，您说我不陪您玩吧，驳您面子；陪您玩真耽误事。我可没带着钱。没事，大叔借你，大叔先借你，反正你输不了。那也不见得，来吧。这仨老头也是好耍，死乞白咧的，把佟海川给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背儿冲着后，脸儿冲着外，老头给拿几石子儿，又耍上了。佟林今儿又赢了，没昨儿赢得多。佟林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轮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儿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海川，先借你本，我带着呢。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你哥仨高兴，这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各位，这个玩就是这样，他上瘾呢，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

0: 也就不爱来了。
1: 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竟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打这儿往后说，每天佟林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那仨老头摸几把。可是来了人呢，一替佟林，佟林就走，但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那么说他爸爸佟豪山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天回来晚了不问，两天回来晚了不问，日子一长他可就得问问呢。这一问佟林为什么比原先回来的晚呢，佟林就得说瞎话。爸爸您不知道，我这功夫长了，原先练这么一会儿就行，现在我得多练会儿。哦，老头也不懂。好啊，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多练会儿，多练会儿吧。好像啊，耳目的也听说点佟林的不是练武是玩儿，但老头呢没他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是有点感觉。佟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武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他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佟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的呀，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着坐不住，佟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续续有乔歪脖子胡的，有来接佟林的这把手的，又进来几个人，大伙也有抽旱烟的呀，是也有啊自己呀、带着水的，跟这儿一块儿聊天挺热闹。正高兴的时候，从外边晃着膀子进了一人，个儿不高，小鹰钩鼻子，爱晃悠膀子，就跟刚才唱快板那王双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大伙都认识他，都往旁边躲。谁呀？一个无赖，村里的二溜子，这岁数啊比佟林还长一点，20郎当岁，可从来不正经干活，姓刘叫刘二，大伙给他起外号叫两头蛇刘二。您听这外号，您就知这人的人性，跟谁要一不对付，他可没有打人家的能耐，他上人家里地里头刚长得了的那萝卜他敢拔起来，还扶搁在那儿，架上的黄瓜挨个拿指甲抠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三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在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下边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了。

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头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得多好啊。你扒着跨炕沿的老头，老爷，我来。你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呀？啊？哎，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儿，可是呢还剩点儿。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要糊了这铜子儿。刘二一把给摁住了，别，嘿嘿，干嘛呀？桌面的钱不能动，知道吗？数清楚了，数清楚了，多少个？你瞅你那馅儿，至于不至于？你给我留个做个本儿怎么不成呢？二爷一会儿赢了不给你是怎么的？哎，就这十几个子到我手里头，一会儿我弄个十万八万的银子。那俩老头一听，这是多大爽啊！干嘛要我们命是怎么着呀？夸夸那老头一看这十几个子儿说完了，得了，破财免灾吧。好，刘二啊，20多岁，老头不敢惹他。哎呦，好，二弟，这我没想拿，你来。老头站起来可就躲开了。刘二大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了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养他们给带了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领好孩子耍钱。哟呵，我兄弟手气儿够旺的，就他跟你儿钱多，没少赢啊。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奔牌，来这照照照。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海川，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啊？陪我斗会儿牌不成啊？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家来的正好啊，哎，要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那行，你坐这儿来，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什么？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着话呀，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这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佟海川，你跟二哥可不闹这个。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咱们大家伙儿不给留个台阶吗？跟你就没台阶。你来行，把赢的钱撂下。凭什么呀？就凭刘二，就凭我。下呆，二哥玩的时候还他妈没你呢，你跟我这横什么？告诉你，你那心眼里头想什么我知道。海川，你有个三脚猫四门胆的，练过两天，你假如你不含糊，胳膊根搓，跟别人耍钱。二哥跟前你可耍不出去。告诉你说，不来行，把钱给我留下。他这两句话说完了，佟海川这子俩可就黑了，气的。佟海川心里话说：“

0: 个揍你不是一天两天呢。您琢磨琢磨，佟林难点，他把这把铜子儿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位是韩的，他把这把铜子儿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位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糗。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海川，哎，爷们儿，好些不菜臭狗屎。哎，上叫我叫我。这老头紧着地眼神儿。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和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是孩子呀，他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见过？这几十子儿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对？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查那吗？今儿电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楞一下顺炕沿就蹦下来了，卡腰往那一站。我也不管你姓佟的练过没有，小子跟我面前冲号，这就要你好瞧。把钱留下，滚。佟海川是忍无可忍呐，这手一端这小炕桌往旁边这么一匀，他好往下冲啊。这手这铜子儿往起这么一摇，二哥，哎，我给你，哗，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佟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佟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佟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扑通。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喽。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小子你受着吧。叮咣听发，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 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3: 太好了啊，
4: 真不错。
3: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4: 啊，对啊，凉快了，
3: 秋高气爽。
4: 是，
3: 大家呢周六没事
4: 啊，
3: 上这来听听相声，
4: 乐一下，
3: 哈哈一乐
4: 啊。
3: 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4: 是，
3: 哪能说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4: 就是，
3: 这不可能。
4: 没错，
3: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4: 啊
3: 啊，王文林也有点啊，
4: 有，
3: 但是点儿呢、
4: 啊、
3: 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4: 您买那点去了吧？
3: 开玩笑啊！
4: 我知道
3: 王文林先生
4: 啊，
3: 确实好。
4: 好什么呀？
3: 大家伙都认识啊，
4: 了解。
3: 整个北京谁不知道他呀？啊？
4: 反正有几位知道。
3: 老顽童，啊？啊，老文啊，身体很好。嗯，确实啊。
4: 我不上亚运村那边去。
3: 岁数大一点啊，但是身体也好。
4: 身体还行。
3: 心态很好。
4: 没错，主要是好心情，好身体。
3: 哎，
4: 嗯，
3: 刚才张天来说这段
4: 啊，
3: 在过去来说
4: 啊，
3: 就是讽刺和尚。
4: 啊，对，
3: 现在我们得改一改
4: 啊，是，
3: 因为有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4: 哎，对对，没错。
3: 过去为什么讽刺和尚
4: 啊？
3: 好些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
4: 啊，有那个不真诚。
3: 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啊。
4: 现在好，都是佛教学会的。
3: 对呀、啊，
4: 没错。
3: 那王先生
4: 啊，
3: 为什么留这么一个头型？
4: 喜庆，
3: 真是心善。
4: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3: 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3: 虽然说信啊，
4: 啊，
3: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4: 啊，对，
3: 这个没皈依啊，
4: 啊是。
3: 但是，王香这心
4: 啊，
3: 跟尼姑一样，
4: 不一样，
3: 嗯、
4: 啊，不一样。
3: 啊，
4: 您先分出雌雄来。
3: 什么？
4: 我您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
3: 啊、
4: 我像和尚还行。
3: 嗯、啊、嗯、啊、
4: 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3: 啊、善呢、
4: 啊？啊，善，我这咱们应该有善心。
3: 善心呢、啊？
4: 没错。
3: 哎，这一般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4: 那咱们得救助。
3: 救助。
4: 没错。
3: 哎，您这外边有病人
4: 啊，
3: 要饭的小孩，给钱。
4: 这善事啊。
3: 不吃肉食。
4: 那还真是。
3: 对不对？
4: 素食。
3: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4: 没错。
3: 不但不吃
4: 啊，
3: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4: 那真是太残忍。
3: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4: 啊，
3: 不行，
4: 这真是不行，
3: 看不了，
4: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3: 是不是？
4: 没错，
3: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4: 怎么倒他身上了？
3: 何云伟有名啊，
4: 是啊，
3: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4: 啊。
3: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4: 大闸蟹，
3: 哎，
4: 好啊，
3: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4: 真能送。
3: 嗯，何云伟吃不了啊。
4: 是，
3: 他那个儿，啊，好一个螃蟹腿儿撑着了。
4: 您说得悬的，
3: 是不是？
4: 是。
3: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4: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3: 对不对？
4: 活螃蟹就这样。
3: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
4: 没错。
3: 大家伙儿，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4: 是。
3: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4: 没错。
3: 怎么办？
4: 哎呀，
3: 不能不吃。
4: 那是人家云伟的一片心意呀、啊。
3: 而且不吃糟践了。
4: 对呀、啊。
3: 吃怎么弄？
4: 哎呀。
3: 怎么弄？
4: 真是。
3: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4: 啊，
3: 弄熟了，啪，姜汁儿，啊，这一吃，
4: 可以。
3: 王先生受得了吗？
4: 我。

0: 不行
1: 啊，
0: 是
1: 把螃蟹拿出来，拿那个猴皮筋绑着
0: 啊，
1: 绑着
0: 是
1: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这个活着得蒸死啊！
0: 哎，
1: 哎呀，弄一锅啊，弄搁上水，水上放着篦子，哎，码好了八只，盖上盖，那盖都盖不严实啊，
0: 个儿大，
1: 底下点着了火
0: 啊。
1: 咕嘟咕嘟嘟，没两分钟，水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受不了啊，
0: 是
1: 在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这王先生，哎呦，听说都听不了，活着给蒸死，哎，弄一大木鱼儿，搁锅旁边，没有五分钟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就快熟了。他越来越疼啊，在上面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王先生受不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我平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一个性命我都不杀，这活活给蒸死，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0: 熟了就好了。我这也是假善，
1: 反正一顿吃了八个嘛。
0: 哎，
1: 开个玩笑、啊、
0: 我知道，
1: 其实王先生确实好
0: 啊，
1: 心也善，
0: 心倒是还可以，
1: 哎，身体也很好，
0: 身体行、
1: 哎、除了说没什么文化呀、啊、没毛病，
0: 是
1: 啊，
0: 是
1: 确实文化也不太成，
0: 但是还说得过去
1: 啊，
0: 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吗、
0: 啊、是是，
1: 传统的这些个
0: 啊，基本上咱们中国的文学我还能了解一点，
1: 这话太大了，
0: 一点不大，不是，我这是
1: 当着各位，
0: 这都不是外人，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1: 还敢说了解一点，
0: 哎，还皮毛，
1: 你看看
0: 啊，
1: 你看这人，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了，你这个
0: 不至于啊，怎么了
1: 啊，
0: 怎么就死台上了？
1: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回答不上来啊，
0: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1: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
0: 您瞧我死这地方
1: 对不对？
0: 不是，您是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
1: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都未必知道
0: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1: 哎
0: 啊，
1: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0: 啊，是
1: 比方说啊，
0: 啊，
1: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0: 啊
1: 带着一个猪啊，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0: 啊，
1: 这是哪本书啊？
0: 啊，
1: 我绝不能这么问，
0: 是
1: 啊，那叫骂您了，
0: 没错没错，
1: 不尊重人，
0: 没错，
1: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
0: 啊，
1: 对不对？
0: 不对，这水浒啊，
1: 这是
0: 真是的，这是红楼梦啊，
1: 哦，
0: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1: 哦、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0: 没有，
1: 嗯，
0: 你刚说那西游记，
1: 西游记
0: 四大名著我知道，
1: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0: 四大名著闹鬼没有、啊、
1: 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0: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
1: 啊、
0: 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1: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0: 我知道点好像。
1: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0: 啊、
1: 说说。
0: 《聊斋志异》。
1: 你瞧，
0: 你看，
1: 没想到啊！
0: 啊，
1: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0: 对。
1: 呵。
0: 啊，
1: 不容易。
0: 好啊。
1: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0: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1: 这什么貌相？这是
0: 怎么了？
1: 干嘛你？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
0: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1: 啥、啊？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0: 啊。是
1: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啊？
0: 您有学问是 啊,
1: 啊，
0: 知道您有学问。
1: 那您当场你怎么这样呢？
0: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天。
1: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0: 四大名著就是《三国》
1: 啊，
0: 《水浒》
1: 啊，
0: 《红楼梦》
1: 啊，
0: 《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1: 哎，
0: 啊，
1: 这是没有那个。那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
0: 我
1: 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0: 那我又五大名著了
1: 啊！闹鬼那个，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0: 啊，倒是名著，
1: 讲好些个闹鬼的事儿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聊斋》嘛。
0: 啊，对对，
1: 我打小就看。
0: 哦，
1: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0: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1: 不《聊斋》吗？
0: 您这什么《聊斋》那个？

0: 上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1: 啊，
0: 出来一狐狸精
1: 啊，
0: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这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1: 哦，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呢，您这老点儿也是，
0: 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1: 不是，您给您催老了，您看着不对啊。正经的《聊斋志异》，
0: 我天天在家翻《聊斋》，《聊斋》400多个故事，对不对？
1: 哎，对，没错啊，
0: 400多小故
1: 事。蒲松龄先生写的，
0: 谁？
1: 蒲松龄先生，你瞧，
0: 不是南派三叔吗？哦，
1: 您说那不是聊天，
0: 不是那个，
1: 您说那盗墓笔记吧？
0: 哎呦，你看看，呵呵，没想到 啊，老先生在家什么都看，你看。哦，是，
1: 啊，
0: 对对，反正闹鬼嘛。
1: 啊，是，
0: 我就爱看他那个。
1: 哦，那不是你看了半天，能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1: 你给说出俩来。能说出俩来吗？
0: 不是，你瞧
1: 啊，
0: 你这话说的可让我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不出来吗？
1: 哎，您有学问，您说
0: 说说啊，这个
1: 啊，
0: 山东崂山底下
1: 啊
0: 有一人，
1: 哦，
0: 叫王七呀，
1: 哦，
0: 哎，念书的
1: 啊，
0: 天天不看正经书，
1: 是
0: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1: 啊，
0: 神仙传呀，升仙传呀，
1: 啊，
0: 白日飞升啊，
1: 哦，
0: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1: 哦，
0: 我找神仙去，
1: 是
0: 我学能耐，
1: 哎，
0: 学法术，
1: 哎，是，
0: 这天还真去了
1: 啊，
0: 抛家弃子，
1: 哦，
0: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1: 是
0: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1: 哦，
0: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1: 嗯，
0: 啊，先锻炼锻炼吧，
1: 对，
0: 给他把斧子
1: 啊，
0: 天天让砍柴去，
1: 是
0: 砍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1: 怎么呢？
0: 这富士康啊，这是。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1: 是，
0: 我偷偷我得回去。
1: 哦，
0: 不干了。
1: 是，
0: 把斧子扔下。
1: 啊，
0: 这天晚上
1: 啊，
0: 要夜下高山。
1: 是，
0: 从后院转到前厅
1: 啊，
0: 刚要往下走，
1: 是，
0: 一看
1: 啊，
0: 大殿上灯火通明。
1: 哦，
0: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1: 嗯，
0: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1: 哦，
0: 哎，旁边全是贵宾。
1: 哦呦，
0: 嗯，什么牛振华
1: 啊？
0: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李菁，
1: 没有，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0: 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1: 啊，
0: 嗯，正在宴请宾客。
1: 哦，
0: 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
1: 哦，
0: 老道拿剪子，
1: 嗯，
0: 绞了一张白纸。
1: 哦，
0: 绞出一个这个圆月光来，
1: 是
0: 往上一扔，唰，
1: 怎么样？
0: 变成一月亮，
1: 嘿，
0: 就在宫殿里照着。
1: 哇，
0: 哦，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1: 啊，
0: 哎，站凳子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
1: 嗯，
0: 道长
1: 啊，
0: 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1: 他还有这事哈？
0: 道长说：“别忙啊！”
1: 啊，
0: 拿起根筷子来
1: 啊，
0: 往上一扔，
1: 怎么样？
0: 扔到月亮里了
1: 啊！
0: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
1: 嘿，
0: 跟那儿翩翩起舞。
1: 这是奇数
0: 啊！王七在旁边一瞧
1: 啊，
0: 这真是神仙呀！
1: 是
0: 好，坏了，
1: 怎么着？
0: 就这一句话，
1: 啊，
0: 大殿上万籁无声。
1: 哎呦，
0: 人也没了，灯也黑了。
1: 说，
0: 就剩这老道
1: 啊，
0: 走出来，王七
1: 啊，
0: 怎么不睡觉
1: 啊？
0: 我想回家了，我想我媳妇儿了，那就回去吧。我在这干了一多月活了，您多少教给我点能耐
1: 啊？
0: 你想学什么？
1: 啊，
0: 我想学穿墙术。
1: 穿墙术
0: 啊，可以
1: 啊，
0: 想学吗？我就教给你。
1: 是，
0: 但是记住啊
1: 啊，
0: 居心要正。
1: 对，
0: 居心不正，法术要失灵。
1: 没错
0: 啊，教给你念咒语啊，
1: 阿
0: 布斯德沃夫哥和吉克勒莫德沃夫奇日斯特啊。
1: 嗯，这是拼音字母。
0: 嗯，我也不知道咒语是什么。
1: 哦
0: ，A B C D E F G 啊，来了。嗯，
1: 老道还教外语。
0: 哎，来来来，试试。
1: 啊，
0: 前面影子墙，噔噔噔噔噔噔。
1: 啊，
0: 真穿过去了，
1: 嘿，
0: 王七高兴，
1: 那是
0: 连夜下高山
1: 啊，
0: 回家跟他媳妇儿说，媳妇儿
1: 啊，
0: 以后咱就富了，
1: 怎么着？
0: 有钱了？
1: 为什么？
0: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过来。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会穿墙术。
1: 哎呦，
0: 不信啊？
1: 啊，
0: 不信我给你试试
1: 啊！
0: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咚，
1: 过去了，
0: 摔在那儿了。
1: 怎么摔那儿了？
0: 脑袋来一大疙瘩。
1: 哟，
0: 虚心不正啊。
1: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0: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1: 是。
0: 这故事有什么呀？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有什么？
0: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1: 是啊。动画片也看过
0: 啊。
1: 亡妻学艺
0: 啊，
1: 这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0: 嗯，
1: 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0: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亡妻学艺啊。
1: 你老听梁厚民的
0: 啊。
1: 嗯，亡妻学艺
0: 那这
1: 正名叫崂山道士。
0: 有这段没有？
1: 这段有
0: 就得了。
1: 不是，那这

0: 正个。
1: 李正个。
0: 对，
1: 嚯，还是
0: 我研究聊斋的。
1: 哦，是是，
0: 对不对？
1: 还可以，
0: 400多个故事啊，翻烂了啊。
1: 啊，是，
0: 都知道。
1: 您再给介绍一个。
0: 你怎么还听啊？
1: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0: 再说一故事。哎，有
1: 啊，
0: 有。这那什么吧？
1: 什么？
0: 那个，哎，有一个呀。
1: 啊。
0: 有一古寺。
1: 啊，
0: 这寺叫什么寺呢？
1: 叫
0: 兰若寺。
1: 没哦，没错，兰若寺。
0: 哎、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1: 哦。
0: 就是寺寺。
1: 哦。
0: 这寺里头了不得。
1: 怎么着？
0: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1: 哦。
0: 千年老树。
1: 哎呦。
0: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1: 哦。
0: 这些女鬼天天得出去。
1: 干嘛？
0: 盗取男人的元阳。
1: 为什么
0: 回来供这个老树享用？
1: 哦，
0: 这树精天天的喝枝繁叶茂。
1: 哦，
0: 但凡有两天说这个没有这东西不成。
1: 为什么？
0: 当时那个树干啊就枯萎了。
1: 哎呦，
0: 那枝子叶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当时变一亮光亮光一大秃子。
1: 啊，怎么还有这情节啊？
0: 我没说您啊，姥姥啊。哎，
1: 姥姥干嘛、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说这个老树精，就整个全都枯萎了。
0: 对，
1: 哦，
0: 他手下这女鬼里啊，有一个400多岁的女鬼，
1: 哦，
0: 最漂亮，
1: 是
0: 叫王祖贤呢。
1: 啊，
0: 哎，
1: 不对，怎么叫王祖贤呢？
0: 就叫王祖贤啊。
1: 是，不是？你说王祖贤是演员？
0: 啊，对对对，
1: 啊，演这角色叫聂小倩呢。
0: 没错嘛，
1: 啊、
0: 聂小倩嘛。
1: 啊，对。
0: 哎，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1: 啊。
0: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1: 干嘛？
0: 哎，勾引人家这，这盗取人元阳啊。
1: 哦。
0: 要人性命啊。
1: 是是。
0: 哎，有这么一天，
1: 啊、
0: 碰见一好人。
1: 哪位？
0: 谁呢？
1: 啊，
0: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哎。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0: 是演员呢。
1: 啊，演员。
0: 你跟我叫这这干嘛呀？
1: 不是
0: 叫这这干嘛呀？
1: 我得说明白了。
0: 哎，你演员。
1: 哎，对，
0: 张国荣
1: 是
0: 住在这儿了
1: 啊。
0: 哎，这王祖贤去勾引他，人家不上套。
1: 没错，
0: 不行，我要和你啊，咱们不行。
1: 对，
0: 不可以。
1: 是。
0: 哎呦，没想到你这么正直。我喜欢男的啊。
1: 没有这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
0: 反正就是正直了
1: 啊。对
0: 啊，最后还有个道士嘛。
1: 啊，对啊，
0: 道士燕赤霞嘛。
1: 啊，对，没错，
0: 仨人一块儿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1: 对，情节是这样。
0: 是这样不是？
1: 故事情节是这个，
0: 没错吧？
1: 不是，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
0: 现实意义
1: 啊，
0: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1: 啊，
0: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
1: 啊、
0: 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1: 您这叫曲解，
0: 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啊？
1: 人家真正的内涵呢？
0: 啊，
1: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0: 要好色呢，
1: 好色就得死，嗯，
0: 好色就得死。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不没事吗？
1: 您别说我，您别说我，现实意义就
0: 是
1: 这个，
0: 我也没事啊。
1: 这我们倒不了解。
0: 不是，您这个好色就不对了、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了，有家有业呀、
1: 啊。
0: 啊啊，儿子孙子都有了。
1: 是，
0: 我单身一个人
1: 啊，
0: 我这不叫好色。
1: 您这个，
0: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1: 您还有说辞。
0: 对啊，在这您的钱都干嘛呀？
1: 我钱
0: 置办家当。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家里的一色红木家具。
1: 没事是是、
0: 啊，56寸的大电视
1: 啊，够个儿
0: 啊，保险箱
1: 啊，
0: 一保险箱钱，
1: 那咱们挣来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墙上钉着一溜钉子
1: 啊，
0: 貂皮大衣，
1: 没错，
0: 10000多件貂皮大衣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反正不少，
0: 嗯
1: 嗯，
0: 一进门这边一排钉子
1: 啊，
0: 全是快板儿，
1: 哎，我喜欢这个。
0: 那边说快板不值钱，您这快板值钱，
1: 那当然，
0: 都是古董啊，
1: 全是名人用过的，
0: 高凤山用过的，
1: 对，王凤山先生，
0: 李润杰用过的，
1: 他们的
0: 都刻着字儿，
1: 没错，梁浩民先生，
0: 哎，这挂着一墙
1: 啊。
0: 我就跟您不一样，
1: 您
0: 我有钱我就得出去交女朋友。
1: 哦，
0: 男的嘛，
1: 啊，
0: 对不对？上回我就是我在前门看见一个女孩
1: 啊，
0: 骑着小电动车，
1: 哦，
0: 我溜达着
1: 啊，
0: 我瞧这女孩太漂亮了，
1: 是是
0: 啊，红光满面，
1: 哦，
0: 很阳光，骑着小车往前走
1: 啊，
0: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1: 啊，
0: 我也没跟多远，
1: 哎，哦，
0: 我就由前门跟到
1: 永定门
0: 大兴
1: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0: 啊，已经出六环了啊。
1: 真能追啊！哦，
0: 哥，我一看真是好看呀、
1: 啊！哎呦，
0: 漂亮啊！
1: 啊，
0: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1: 哦哦，
0: 哎，我赶紧走两步，
1: 啊、
0: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
1: 啊，
0: 别走，
1: 别走，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0: 美女
1: 啊，
0: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啊。
1: 哎呦，
0: 咱们聊会儿天啊。
1: 啊
0: 啊，愿意吗？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1: 怎么样？
0: 现在这女人
1: 啊
0: 啊，非常开放
1: 哦，
0: 非常开朗。
1: 是，
0: 我一瞧啊
1: 啊，
0: 30多奔40了，很漂亮
1: 哦，
0: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啊。
1: 哦，
0: 走上我们家呀、啊。
1: 嚯，
0: 我跟她上他们家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啊，
1: 怎么样？
0: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1: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0: 哎，把她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1: 哎呦，
0: 啊，
1: 哦，
0: 红木家具，
1: 哦，
0: 貂皮大衣，
1: 哦。
0: 一保险箱钱
1: 哦，
0: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1: 哦、我呀。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金，青青子金的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7: 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那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

0: 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助

0: 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 五、四、三、二、一，起棒。
2: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3: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7: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6: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6: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9: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

0: 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4: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5: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6: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7: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3: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
3: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8: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1: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

0: 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名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

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

0: 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

0: 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范公小学、紫薇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并向少年儿童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长尚小刚到公流小学和公流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滨州紧盯民生诉求，全力纾难解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6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范公小学、紫薇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并向少年儿童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在范公小学，同学们正在进行社团课程，陈家宝驻足观看，参观航模、绘画等作品，为他们送上节日礼物，勉励他们刻苦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随后，陈家宝来到紫薇幼儿园，与小朋友们交流互动，祝福他们快乐生活，茁壮成长。看望慰问中，陈家宝仔细听取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园安全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耕师德师风建设，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心怀爱国之情，树立远大理想，勤学善思，乐于探索，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办好群众家门口满意教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为孩子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慰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27日，市长尚小刚到公流小学和公流幼儿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尚小刚走进校园活动时，与大家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学习生活、饮食起居等情况，并送上节日礼物。他详细了解两所学校教学管理、师资建设、校园安全、课后服务等工作，对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尚小刚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树立远大理想。学校要抓实校园安全、卫生保健和素质教育，用心呵护孩子们成长。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保驾护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一同慰问。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一篇来自咸阳日报的报道。以前接孩子，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自从拨打12345热线后，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现在校门口商贩规范管理了，路也畅通了，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在滨州市紫薇小学门口，一位家长对最近的变化赞不绝口。12345热线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也是倾听民生、解决民忧的直通车。为高效回应群众诉求，滨州市建立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动牵头，联合住建、城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搭建会商联办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今年以来，滨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累计受理群众各类诉求工单5152件，办结率实现100%。聚焦群众

0: 反应最强烈、最集中的问题，滨州市靶向发力，破解痛点难点。针对城区施工栈道影响出行、消防通道堵塞存在安全隐患、校园周边商贩聚集扰乱秩序等高频诉求，滨州市统筹各方力量，联动整治，优化施工方案，规范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全面清理堵塞消防通道的杂物，打通生命通道，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保障学生出行安全。一件件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得到有效化解，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点赞。滨州市立足当下，抓实整改，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推动工作从被动接诉、事后处置向主动排查、源头治理转变，通过健全常态化、精细化民生服务和矛盾化解机制，从源头减少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27日，滨州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庆六一汇演活动，全员大中小班幼儿全员参与，用一场纯粹灵动的舞蹈盛宴，开启属于孩子们的欢乐节日。汇演所有节目均为舞蹈表演，覆盖全员各年龄段班级。小班的萌娃们首次登台，稚嫩的脸庞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伴随着欢快活泼的音乐，孩子们踮起脚尖，挥动小手，简单可爱的动作天真烂漫，萌态十足。每一个小动作都充满童真童趣，治愈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中班幼儿活力四射，元气满满，整齐划一的队形，灵动舒展的舞姿，充分展现出孩子们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灵动的身影成为舞台上最亮眼的风景。大班的孩子们气场十足，自信大方。经过长期的排练打磨，孩子们的舞蹈动作流畅娴熟，表现力十足。配合默契的团体舞蹈，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表达，尽显少年孩童的蓬勃朝气与艺术素养。第二幼儿园中班幼儿王安阳：
1: 今天的舞台很漂亮，刚开始我有一点紧张，可是听到大家给我鼓掌，我不紧张了。今天我很开心和老师还有同学一起过六一。
0: 第二幼儿园大班幼儿胡泽熙：
2: 这是我在幼儿园最后一次六一儿童节，我非常珍惜。六一儿童节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节日，我今天非常开心，也谢谢三位老师陪我长大。
0: 整场活动秩序井然，精彩不断，没有繁杂的节目形式，纯粹的舞蹈表演让童真尽情绽放。孩子们身着精致的演出服饰，在旋律中尽情跳跃，每一个瞬间都定格成夏日最温暖的画面。台下老师与家长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阵阵喝彩与掌声此起彼伏。第二幼儿园家长张明月：
3: 看着孩子自信开心的样子，我作为家长特别的欣慰。幼儿园的活动很用心，不仅给孩子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孩子在幼儿园的成长与进步，氛围感非常满，非常有意义。
0: 第二幼儿园教师董雅丽：
4: 每年的六一活动都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园的小不点儿长成大方自信能登台表演的小大人，作为老师心里又开心又感动。本次活动我们坚持面向全体幼儿，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在欢乐的体验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留下温暖珍贵的童年记忆。愿孩子们以后的每一天平安喜乐，勇敢善良，向阳而行，未来闪闪发光。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在很多人的认知里， 社区矫正等同于无需服刑，自

0: 由不受约束，甚至误以为是免除法律处罚。事实上，社区矫正是国家法定的刑法执行方式，有着严格的监管标准和法律底线。今天的学法懂法互评案转栏，为大家解读社区矫正相关法律知识，明确改造底线，阐明法律后果。滨州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干部李刚。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中呢，经常有群众还有社区矫正对象问我，到底什么是社区矫正？今天我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讲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知识。首先，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社区矫正不是自由服刑，更不是免于处罚，它是法定的严肃的刑罚执行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规定，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国家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在监狱、看守所内服刑，而是在我们社区、乡镇、社会环境中，在司法机关的监督、教育、管理之下完成的刑罚执行。很多人误以为社区矫正管得松，没人管，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对社区矫正对象有着严格常态化的监管要求。我给大家梳理几项最核心、最容易忽视的规定，也是大家必须时刻牢记的底线。第一，必须按时报到，定期汇报。第二，活动范围严格受限，绝不允许随意外出。第三，必须按照要求参加教育学习和公益活动。第四，要如实报备个人情况，服从日常监管。以上四条我们都需要严格遵守，对于不遵守人员会被依法警告、训诫，情节严重的将提请收监。最后我想说的是，接受社区矫正是法律给予大家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开始的机会，希望每一位社区矫正对象都能够珍惜机会，敬畏法律，遵守规定，端正矫正态度，踏实改造，遵守法纪，顺利解除矫正，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开启全新的人生。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

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是身心平静的开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20%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向身体发送信号，和80%的传入纤维，也就是将信息从身体感觉传送到大脑所组成的。上起脑干底部，途经颈部、胸部，然后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含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 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10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检视，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孤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震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震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3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

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

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的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16%，与抑郁症风险降低58%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15.4%。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再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发抖等症状。另外，长期的低碳水会使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身体自动进入节能模式，降低体温，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就容易发凉。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主食深恶痛绝，但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如果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3两，体内升糖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加重肝肾负担，还会导致低血糖。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约占一日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
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

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它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量来说，每天最低限度要吃12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160克干粮食。如果你属于卧床不动的人，或只想节食减肥不配合运动，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反弹，还可能增加胆囊疾病、肾结石、胃肠病等疾病的风险，不宜长期坚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摄入碳水，如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三餐主食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谷类，像是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小米粥等。即使外出就餐，也应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薯类和杂豆类也都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50%到60%，蛋白质20%左右，与米面类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很好的蛋白质互补作用。烹饪主食的时候，大米可以与糙米、粗粮如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以及杂豆搭配食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这样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不利于血压、血糖以及体重控制。需要提醒的是，减肥时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精白米面替换成营养质量高的淀粉食物，如豆类和薯类，这样可以做到减量又抗饿，而且不减营养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身心平静的开关，迷走神经和怎样健康的吃碳水。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我人生所有。直到29，我依然被安排着人生，我像麻木的陀螺。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9: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3: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9: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3: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一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8:30或9:00出发，今天也同样9:00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树。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1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

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兜售太阳镜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三位的必去景点而已。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之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